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一碗一度电的空调，14天真皮层密度加25%的护肤品，生活当中呢常见含饮证内容的广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进一步完善广告监管制度体系，助力广告活动主体提升广告引证内容合规能力。广告法从原则上要求引证内容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但何为准确？一个声称销量第一的广告，如果限定在特定区域、特定时段， 算不算是误导呢？一组数据只截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宣传，算不算是虚假广告呢？一些具体规则的相对模糊，让商家有了打擦边球的空间，也容易让执法者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此外呢，责任分散让违法者多了甩锅的余地。一则有问题的引证广告背后，往往呢涉及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还有提供数据的第三方机构。问题暴露的时候，各方各执一词。广告主说呢，数据是机构给的，机构说我只负责出报告，不负责广告用途。责任链条越长，追责和系统治理的难度也越大。另一方面，违法成本偏低也助长了赌一把的心态。一些人认为，与其踏踏实实的提升产品质量，不如花点心思在广告文案上做文章，找到病症所在，治理的方向也就清晰了。规则层面呢，要将原则性规定的模糊地带细化，那需要细化为更清晰的红线，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引证内容构成虚假广告，什么条件下第一、领先等绝对化的用词是不被豁免的等等。规则越具体，市场的预期就越稳定，投机者的空间就越小。在责任层面，不仅广告主需要对引证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为其提供数据的第三方机构呢，也要纳入监管的视野，倒逼第三方回归客观的中立。当每个环节的主体都意识到出了事跑不掉，规范的广告引证才会从道德倡导变为理性选择。相关部门呢，要通过合理提高违法的成本，让赌一把、钻空子的算盘

0: 落空，让文字游戏式的广告得不偿失。那么同时呢，消费者也要提高警惕，对动辄宣传第一、领先、独家等绝对化表述的广告多留个心眼，多一分核验。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石，法治是信用的有力守护者。当模糊不清的第一等噱头不能蒙蔽消费者，当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套路不再能逃避追责，商家才会真正的把精力投入到广告合规和以智取胜的正道上来。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讲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勇气，更是一种深植于党的机体，源源不断产生动力的内生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自我革命，是将革命的矛头对准自身，将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内化为党的自觉行动，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再到学习贯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一系列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党内集中教育，本质上就是一

场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和政治淬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我们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使命担当，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不仅查处了大量的腐败分子，更重要的是通过打虎拍蝇猎狐，重构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同时通过严肃党内的政治生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从根本上净化了党的机体。这套组合拳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治病，更是强身。它通过强化纪律的刚性约束，扎牢制度笼子，培育廉洁文化，极大地增强了党组织对各种腐朽思想和不正之风的免疫力。这种强大的免疫系统，正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抵御各种风险挑战、永保机体健康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命力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的丰厚沃土之中，他构建了一套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逻辑，深刻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确保党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度重视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放下架子，铺下身子，通地气，通下情，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脉问诊，解剖麻雀，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这一过程不仅是收集信息的过程，更是汇聚民智、汇集共识的过程。在推进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党组织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发现、培育和推广群众中涌现出的好经验、好做法。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了检验党建成效的最终标准，党建工作做得好不好，不能自说自话，要由实践来检验，由人民来评判。正是这种人民阅卷的机制，确保了党始终能够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这也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最大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将制度建设摆在了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强调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构建了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坚强的组织体系去实现。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度重视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强调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确保了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大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推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0: 使得党的领导能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直达基层，直达群众。通过制度化的要求和常态化的监督，确保每一名党员都能成为一面鲜红的旗帜，每一个支部都能成为党旗高高飘扬的战斗堡垒，从而将党的宏伟蓝图转化为亿万人民的共同行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系统完备的有机整体。自我革命解决了党如何实现自我进化、永保先进性的核心问题，人民立场解决了党的力量从何而来、执政根基如何巩固的源头问题，制度治党解决了如何将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保障问题。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意蕴，并将其贯彻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在新征程上经受住任何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地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

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了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截至9日21时，福建晋江市的某鞋厂公司厂房火灾已造成28人死亡。截至9日中午，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洪灾已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止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行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10日起临时闭园。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巴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巴威发展态势。

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对台风致灾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联防联动、协同作战。应急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严阵以待，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信息报告等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调动各方面力量，以知责担责、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

7月12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增进民生福祉。在乌翠区乌马河镇供水管网改造、翠峦镇供热管网改造的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内容和推进实施情况。他强调，供水供热管网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要紧盯施工节点，加强工程监管，注意地下空间作业安全，严把隐蔽工程质量关，同时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在乌翠区华宾馆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项目的工程的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华宾馆是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助力冰雪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率，学习先进管理经验，优化功能布局，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承办、多元需求，保证项目绩效，提高项目的收益率。在伊美区第二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的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的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改善办学条件承载着林区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严把建材进场、施工工序，严格的把关验收质量，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的准备情况。他强调，要高度重视一老一小普惠民生服务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统筹推进机构组建、人员招聘、力量准备等各环节工作，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项目建设好、运营好，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6: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5: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6: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白的《月下独酌四首·其一》。
1: 唐代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一》。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和杜牧及小李杜区别，杜甫和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诗》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由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为醉时所写。《月下独酌四首》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于744年的五言组诗作品，共有四首。这四首诗是写诗人在月夜花下独酌，无人亲近，虽以月为友，对酒当歌，及时行乐。诗人在诗歌描述中运用丰富的想象，表现出复杂的情感。表面看来是诗人于闲暇之时自得其乐，其深意却是表达背后藏着的无限凄凉，体现了诗人怀才不遇的寂寞和孤傲，以及在诗意中依然旷达乐观、狂荡不羁的豪放个性。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是这四首当中的第一首，下面我们来共同欣赏。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这里的酌就是饮酒，独酌呢就是一个人饮酒。无相亲是没有亲近的人。这一句的意思是准备一壶美酒摆在花丛之间，自斟自酌，无亲无友，孤独一人。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一句的意思是我举起酒杯招引明月共饮，明月和我以及我的影子恰恰合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这里的既是已经的意思，不解饮是不会喝酒，徒是徒然白白的。这一句的意思是月儿，你哪里晓得畅饮的乐趣，影子你突然随微我这个孤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里的将是和，及春是趁着春光明媚之时。 这一句的意思是，暂且伴随月亮和身影，我应及时行乐，趁着美好的春光。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

散了。永结无情游，相期邀云汉。无情游就是忘却世情的郊游，相期邀云汉就是约定在天上相见。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月呀，愿和您交为忘年之友，相约在高远的银河岸边再见。这组诗总共是四首，以第一首流传最广。第一首诗写诗人由政治失意而产生的一种孤寂忧愁的情怀，诗中把寂寞的环境渲染得十分热闹，不仅笔墨传神，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诗人擅自排遣寂寞的旷达不羁的个性和情感。佛教中有所谓立意，随即破意，破后又立，立后又破，最后得到辨析方法。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先讲一番道理，经驳斥后又建立新的理论，再驳再见，最后得到正确的结论。关于这样的论证，一般总有双方相互破立，可是李白这首诗就只一个人以独白的形式自立自破，自破自立，诗情波澜起伏而又近似于天籁，所以一直为后人所传颂。诗人上场时，背景是花间，道具是一壶酒，登场角色就是诗人自己一人，动作是独酌，加上无相亲三个字，场面单调得很。于是诗人忽发奇想，把天边的明月和月光下自己的影子拉了过来，连自己在内化成了三个人，举杯共酌，冷冷清清的场面顿时觉得热闹起来，这就是立。可是尽管诗人那么盛情，举杯邀明月，明月毕竟是不解饮的。至于那影子，虽然像陶潜所说，与子相遇来，未尝一杯月，弃音若暂乖，指日终不别，但毕竟影子也不会喝酒，诗人姑且暂时将明月和身影作伴，在这春暖花开之时及时行乐，顾影独尽，呼烟复醉，这四句又把月和影之情说得虚无不可测，推翻了前案，这就是破。诗人已经渐渐进入醉乡了，酒兴一发，既歌且舞，歌时月色徘徊，依依不去，好像是在倾听佳音，舞时诗人的身影在月光之下也转动凌乱，好像在与他共舞，醒时相互欢心，直到酩酊大醉，躺在床上时，月光和身影才无可奈何地分别了。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最后各分散，这四句又把月光和身影写得对诗人一往情深，这又是立。最后两句诗人真诚地和月影相约，永结无情游，相期邀云汉。然而云和影毕竟还是无情之物，把无情之物结为交友，主要还是在于诗人自己有情。永结无情游句中的无情是破，永结和游又是立，又破又立，构成了最后的结论。题目是月下独酌，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表现出一种由独而不独，由不独而独，再由独而不独的复杂情感。表面看来，诗人真的能自得其乐，可是背面却有无限的凄凉。诗人难以排解的孤独，孤独到了邀影邀月还都不算，甚至于以后的岁月也休想找到同饮之人，所以只能与月光身影永远结游。

0: 并且相约在那渺远的上天仙境再见。结尾两句点进了诗人的孤独冷清的感受。最后我们一起再来朗诵一遍李白的这首《月下独酌四首·其一》：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鸟云汉。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孔飞。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9度，并伴有西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的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的处于空调的屋子当中。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最好能够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适中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12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8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7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7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眼下南方多个城市已经开启了升温的模式，很多游客一路向北，选择到最高气温20度上下的黑龙江赏美景、享清凉。来到尔滨，每个角落都书写着这座城市的浪漫。打卡索菲亚教堂，好像来到了一座童话的王国。广场上自由飞翔的白鸽和从四面八方前来打卡拍照的游客随处可见。北纬45度的尔滨，宜人舒适，是这个夏天多少人的心驰向往。索菲亚大教堂仅仅是名字，就让甘肃游客景少杰耳目一新。他说这个名字像少女一样让人心动。方海兰来自广东，与那里的闷热天气不同，尔滨的夏天是清凉的。他说冬天还要再来一趟。

游客爱上的不只是尔滨的夏天，还有尔滨的创意。在地标建筑索菲亚广场转角处的这处文创街区，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人气十足。喜欢李文创店店长隋光熙介绍，从早晨8点钟左右一直到晚上闭店，游客络绎不绝，把尔滨的情怀让游客带回自己的家。

夏季的铁力士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鸟语花香，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含量高达35000个，是大都市的几十倍。这几天公园又来了一群温驯可爱的梅花鹿，游客们徜徉其中，感受着大自然的魅力。山西游客柴金玲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和梅花鹿互动过，兴奋和激动溢于言表。内蒙古游客乌兰更是直呼过瘾，他说只要一踏入森林的这个地界，空气立马感受就不一样了，就像喷了香水一样。由于连日的降雨，使得牡丹江市境内的镜泊湖、吊水楼瀑布来水丰沛，阔美的湖光山色尽展迷人魅力。河北游客史金燕说，走在大路上感觉非常清新，有机会一定还来镜泊湖。我爱你，镜泊湖。世界都知道朋友们，这里的山水等你来，这里的清凉等你来。如感觉你想找一个最清凉赏美景的地方，欢迎你来到爱上清凉的最北方。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今年夏季热浪席卷林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却以宠客为笔，在青山绿水之间绘就了一幅清凉的画卷。从清晨的薄雾环绕到夕阳的金辉洒遍，这片被浓绿包裹的土地正以自然馈赠的美景、地道鲜美的滋味、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与全时在线的守护，书写着宠客的生动答卷。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便跌入了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在蜿蜒的木栈道上洒下了

光影，空气中弥漫着草木与泥土的清新，这是大自然最慷慨的空调，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忍不住感叹，比空调房舒服多了。

溪流边，孩子们挽起裤脚踩水嬉戏，溅起的水花映着阳光格外耀眼，大人们坐在岸边的树荫下，任溪水带来的清凉漫过脚踝，驱散所有暑气。来自广东的胡女士说，这种贴近自然的感觉太治愈了。人们在这里漫步戏水吸氧，把都市的燥热与喧嚣留在了林外。宠客的诚意藏在舌尖的惊喜里，森林大厨房内包含着九珍十八品的特色菜品，成为了餐桌上的抢手货，让游客刚进景区就能够尝到自然的本味。远处的美食一条街上，柴火灶上香气四溢，铁锅炖豆角的香气顺着锅盖缝隙的溢出，坑烤大公鸡的肉香混合着炭火的焦香，勾得人食欲大开。来自北京的游客竖起了大拇指，他说道，这里的菜全是农家有机的，这只坑烤大公鸡比北京烤鸭还好吃。

从森林大厨房到农家小院，友好区用味觉名片告诉游客，这里不仅有清凉，更有熨贴肠胃的温暖。宠客的巧思藏在住宿的细节里，木质的小屋掩映在林海之间，推门可见青山，开窗能闻鸟鸣。星空泡泡屋像散落在林间的水晶球，透明穹顶将整片天空揽入怀中，晴日里的云朵仿佛触手可及。

太空舱民宿透着未来感，智能的窗帘随着语音的指令开合，全景天窗将青山翠谷框成了动态的油画。进入了七月，景区各宾馆民宿每天的订房率均达100%，把家安在风景里成了友好区旅游的新招。

宠客的底气藏着无处不在的守护力，进入景区，交警大队民警是第一道防线，他们在车流节点指挥，汗水浸透制服，风雨中深一脚浅一脚的疏导，确保道路畅通，递纸巾指路，合理推车，从晨到昏，祝老平安。位于溪水公园警务室的民警们是景区里的流动平安线，警务工作人员实时查看摄像头监控，充电站、应急伞、饮用水随时待命，应急包的花露水、创可贴藏着对游客的极致关怀。极难时刻显担当，游客因为贪恋景色而耽误了返程的时间，民警私家车护送，游客身体不适无法自主下山，各部门工作人员协调联动，接力帮扶。党员护游队从日常的服务到紧急的救援，大家都在用行动来证明游客至上从不是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与担当。

以虫课为核心理念，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沉醉。

海茫茫的自然之美，品尝到了山野馈赠的地道风味，也感受到了如家人般的贴心守护。来了，还想再来，成为了游客们的心声。在这个夏季，虫客融入到了溪水的生态画卷，在青山绿水之间绘就了一幅清凉的画卷。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0: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0: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当蒸汽氤氲的铁锅炖出醇厚酱香，当清风拂过每一片繁茂的林海，当黑土地上冒尖的嫩芽长成翻涌的浪，这片土地的馈赠总在烟火气里娓娓道来。江水奔腾的脉络，驯鹿走过的足迹，触摸着悠长历史的风霜痕迹，聆听着东北土炕上的乡音故事，步入四季浪漫的冰雪殿堂，感受着辽阔壮丽的龙江风光。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一系列的内容，一份质朴的礼物，一次真诚的邀约，带您了解黑龙江，爱上黑龙江。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黑龙江的鲜，从一尾鱼开始。

朋友们，黑龙江的好鱼是从哪里来的呢？黑龙江省是内陆水域资源大省，自然资源优势突出，江河纵横交错，有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绥芬河四大水系。这些河流除了部分江段流经城市之外，有些是流经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优质的自然环境保证了水质的清冽优良，黑龙江人就这样守着上天的馈赠，并将其做成各种美食。黑龙江的鱼能这么好吃，也和得天独厚的气候因素有关，得益于漫长的冬季与四季清凉的气候。黑龙江水系中的鱼类生长周期长，延长了鱼体内糖、脂肪酸等营养物质的积累时间，使得鱼肉肌纤维细、密度大、口感细腻、弹性好，也确保了冷水鱼营养丰富、味道鲜美。

说到了黑龙江，都有什么鱼？黑龙江是我国重要的淡水鱼类种植资源库，域内已发现了鱼类105种，其中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40多种，民间素有三花五螺十八子72杂鱼之称。养殖的品种也包括被誉为中国四大淡水名鱼的新开湖大白鱼和松花江澳花。那么说到了居于首位的三花到底是什么呢？这三花指的是澳花、边花和际花，而三花之首的澳花，它的肉质非常的细嫩，刺少，味美，古人曾流连它的美味，写出了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的诗篇。

说过了三花之后，我们再来说说五罗。这五罗分别是哲罗、法罗、雅罗、胡罗和铜罗。五罗之首哲罗属于凉水性鲑鱼中的大型肉食鱼，它是世界稀有的冷水鱼种之一。接下来就是十八子，十八子并不逊于三花五罗，这也是鱼中的珍品，而且并不止十八这个数字，十八只是形容其多而已。七十二杂鱼也是大概的数据，是指除了三花五罗十八子之外的其他所有鱼。黑龙江特种鱼类除了三花五罗被人们所熟之外，边塞三珍也其因为珍贵而被人津津乐道。新凯湖的大白鱼与绥芬河的滩头鱼、乌苏里江的大马哈鱼并称为

一提到东北菜，估计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铁锅炖，炖鱼、炖鸡、炖一切。但其实不来东北，你根本想象不到冷水鱼能有多少种吃法。这里是集鲜甜香辣各种清爽滋味于一体的沙生鱼，酱香浓郁的酱炖鱼，新鲜滑嫩又 Q 弹的大白鱼，外焦里嫩的汁香味浓的红烧鱼。拥有漫长渔猎历史的黑龙江人把鱼研究的是透透的。赫哲族鱼宴，赫哲族的全鱼宴代表菜肴有赫哲族民族号称天下第一菜的沙生鱼、酱焖牛尾巴，还有蘸汁黄鱼骨、清蒸白鱼、红焖鲤鱼、炒鱼毛、锅包鱼、红烧黄鱼肉、双花一拼，还有蛋羹、马哈鱼子、红烧大马哈鱼块、狗鱼丸子汤、干炸姜蓟等等等等。说到了赫哲族的全鱼宴，估计让你吃上几天都不会重样。

0: 黄鱼宴，贺哲风情鱼宴当以黄鱼宴为尊。当年全部的菜肴均以黑龙江出产的上等黄鱼为主料进行烹饪。黄鱼是稀世珍品，淡水鱼王，更是全身都是宝的美誉。不论黄鱼肉、黄鱼筋、黄鱼翅、黄鱼唇，亦或是黄鱼腹、黄鱼皮、黄鱼肚、黄鱼肠和黄鱼子，在锅灶之间都有妙用。配以其他的材料，经过煎炒烹炸及冷冻等各种不同的烹饪方式，制成口味各异的特色鱼类菜肴。其中以黄鱼鼻、黄鱼翅、黄鱼筋、黄鱼唇最为名贵。
1: 鱼儿缠绵，牵着你的
0: 手。俗话说，东北铁锅炖一切，每到春季的好时节，铁锅炖江鱼也成为了黑龙江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之一。噼啪作响的柴火罩上，喂好佐料的鱼放入锅中，再在锅的四周贴上一圈玉米饼，盖上盖儿慢慢炖，鱼肉的鲜香被激发出来，肉质紧实，入口留香。玉米面饼更是被汤汁浸润，软而不塌，香味四溢。如果配上了黑土地滋养出的大豆做成的豆腐，再加上自己喜欢的各种配菜，一口下去更是汤汁浓郁，鲜香可口，好吃到停不下来。

从乌苏里江的晨雾到新安岭深处的山珍野藏，从博物馆里陈列的岁月史书到鄂伦春人画皮船载满的星辰，这片土地的故事永远充满着生命力，也永远让人惊喜，让人留恋。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感受着这样的一道味道，我相信在黑龙江的鲜是从一尾鱼它的开始。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放手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景区推荐。炎炎夏日，宜春就像是一台天然的大空调，为游人们拂去燥热。青山绿水更是如夏日的绿豆冰沙一般清甜凉爽，沁人心脾。这个夏天来宜春吧，来宜春喝冰镇的橘子汽水。在这座被绿意包围的城市当中，还藏着一杯冰镇橘子汽水，它带着满满的元气活力，为大小朋友们增添夏日的乐趣。这就是金山鹿苑。金山鹿苑是黑龙江省著名的半木式天然养鹿场，步入金山。

院，除了青山林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蜿蜒的溪流，这便是鹿鸣溪。小鹿们时而在鹿鸣溪边饮水，时而低头啃食青草，清澈的溪水一路延伸至山谷深处，溪边错落的石头，远处葱郁的林海，眼前的一切都仿若油画一般，色彩浓郁，动人心弦。小鹿似乎一直是活泼的代名词，如果是苍茫幽静的森林，这是夏日的一杯冰镇，那小鹿一定就是这冰饮里的七上八下的气泡。随着它们的活跃跳蹦，快乐与愉悦也是接踵而至。可爱的小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矫健的身姿与灵动的大眼睛让人深感治愈。无论是远处远观望，还是靠近抚摸，你都能感受到旺盛的活力。夏季的小鹿森林承包了绝大部分的少女心，毕竟谁能拒绝和可爱小鹿一起拍照呢？森林、阳光、溪水、小鹿，这样的绝配组合真的值得你多拍几张留念。买包玉米片喂喂小鹿，和它们亲近一下，交个朋友，或是在草地上扎起帐篷，和小鹿来一场露营邂逅，儿时童话故事里的梦想在此刻轻松实现。小鹿们有的歇在树荫下，有的跑进林深处，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地自然，也邀请你来一同感受着夏季清爽。朋友们，这杯冰镇的橘子汽水要来宜春一起品尝吗？满满活力，畅爽清凉，行动就出发吧。我和小鹿都在宜春等你。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了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截至9日21时，福建晋江市的某鞋厂公司厂房火灾已造成28人死亡。截至9日中午，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洪灾已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行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10日起临时闭园。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八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八威发展态势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对台风致灾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联防联动、协同作战。应急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严阵以待，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信息报告等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调动各方面力量，以知责担责、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

七月十二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增进民生福祉。在乌翠区乌马河镇供水管网改造、翠峦镇供热管网改造的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内容和推进实施情况。他强调，供水供热管网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要紧盯施工节点，加强工程监管，注意地下空间作业安全，严把隐蔽工程质量关，同时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在乌翠区滑冰馆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项目的工程的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滑冰馆是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助力冰雪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率，学习先进管理经验，优化功能布局，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承办、多元需求，保证项目绩效，提高项目的收益率。在伊美区第二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的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的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改善办学条件承载着林区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严把建材进场、施工工序，严格的把关验收质量，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的准备情况。他强调，要高度重视一老一小普惠民生服务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统筹推进机构组建、人员招聘、力量准备等各环节工作，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项目建设好、运营好，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徐志浩，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要过道口想一想，过闯红灯勤瞭望，超车之前想一想，没有把握不勉强，长途行车想一想，劳逸结合放心上，穿行闹市想一想，小心行人和车辆，临时停车想一想，选择地点要妥当，退车之前想一想，礼让三分前风上，转弯之前想一想，师傅左右有车辆，雨天大雾想一想，打开雾灯车速降，夜间行车想一想，仪表车灯亮不亮，良药苦口利于病，交通规则利于行，学交法守交规，平安出行最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西南风4到5级。
1: 想有一些话，我们先不讲。
0: 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2: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一瓶清凉，畅饮随心。入夏以来，主打低钠、无糖、弱碱、零卡的各类苏打水备受着年轻消费者的青睐。但是市面上苏打水产品名目繁多，多数人是难以区分，苏打水就是气泡水吗？苏打水是不是碳酸饮料等话题频频地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网友的讨论。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水才是正宗的苏打水呢？近日在多家电商平台以苏打水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页面随即弹出了苏打水、苏打气泡水、还有苏打汽水、天然苏打水等5-6类的产品，部分同一品牌同时推出多款细分品类。梳理发现，多数带有苏打字样的产品，其配料表除了二氧化碳之外，均是添加了碳酸氢钠，也就是俗称的小苏打，一种白色结晶性的粉末，水溶液呈弱碱性。这似乎也符合大众苏打水有气泡，苏打水等于小苏打加水的习惯认知。但是进一步搜索发现，这种认知和判断似乎无法用来解释市面上5花8门的苏打水。市面上的部分标称天然苏打水的产品配料表中没有碳酸氢钠，少数苏打水产品既不含碳酸氢钠，也未标称天然。各类产品的口感各异，配料表也不尽相同，但是都冠以苏打来命名，消费者选购时能否清晰分辨呢？那么对30位消费者的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苏打水就是气泡水，另外有20%的受访者反问水中添加碳酸氢钠是否属于碳酸饮料呢？不少的消费者将苏打水、气泡水和汽水混为一谈，核心的原因是三者在外观、口感、市面产品形态及商家宣传上高度重叠。但是其实三者分属不同的概念，气泡水主要看是否冲入了二氧化碳，苏打水关键看是否含有碳酸氢钠，汽水呢则需要达到碳酸饮料的标准要求。传统的苏打水的核心是水加上碳酸氢钠，可以无气或者仅有微弱的气感。气泡水的核心是水加上二氧化碳，入口有明显的沙口感。当下热销的苏打水泡水则是同时添加了碳酸氢钠和二氧化碳，兼具弱碱性与气泡刺激感，因此消费者容易混淆。这一将含碳酸氢钠饮品完全等同于碳酸饮料，其实是认知误区。碳酸饮料中的碳指代二氧化碳而非碳酸氢钠，酸则是指碳酸，它由二氧化碳溶于水生成，是碳酸饮料的标志性酸味来源。那么依据饮料通则，碳酸饮料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冲入一定量的二氧化碳气的饮料。简言之，判断一款产品是否属于汽水，核心标准为

是否充入规定含量的二氧化碳。大多数碳酸饮料还会搭配着甜味剂、酸味剂、香精、色素等丰富口感。市面上部分的苏打水、气泡水符合这一定义，但是其 pH 值呈弱碱性，和市面上常见的酸性碳酸饮料形成明显的区分，因此可以理解为兼具苏打水与汽水特征的产品。我国苏打水产业从2000年后正式起步，现阶段呢，苏打水暂无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生产主要参照上述团体标准执行。气泡水同样未出台专属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企业多依据饮料通用要求和企业标准组织生产。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呢，仍然需要结合配料表、产品类型和执行标准综合判断。那么市面上多数的苏打水和气泡水虽然口感讨喜，但并是不适合当作日常的饮用水。部分社交媒体赋予其调节人体酸碱平衡等功效，但是大多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人体酸碱平衡调节主要是由肺脏、肾脏两个器官来维持，苏打水进入胃部后会直接与胃酸发生中和反应，能够吸收进入血液系统，来影响酸碱平衡的微乎其微。理论上来说呢，弱碱性苏打水虽然能够中和胃酸，但是作用微弱，而且维持的时间短，远达不到治疗疾病所需要的强度和持久度。日常生活当中，不少人胃部不适的时候，饮用苏打水后不适感减轻，只是症状的临时缓解。网传苏打水可以治疗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同样是认知误区。苏打水中的碳酸氢钠添加量较低，甚至达不到有效治疗浓度的1%。此外，诸如喝苏打水减肥、解酒等说法，也是源于个体的感受。与此同时，长期大量饮用苏打水还可能引发胃酸反跳等不良的反应，出现腹胀等情况，甚至加重胃食管反流病。另外，有研究显示，长期大量饮用含磷酸的碳酸饮料可能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但是其主要指磷酸而非二氧化碳或者是碳酸氢钠。在这里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苏打水可以留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看配料表，配料仅标注水、二氧化碳的多数属于气泡水或者是碳酸水，还有碳酸氢钠，但无气泡或者仅有微弱气泡的更贴合团体标准定义的苏打水。同时，添加碳酸氢钠和二氧化碳的产品通常属于苏打气泡水。第二是看产品类型与执行标准，产品类型标注碳酸饮料，代表着该产品按照汽水品类的管理，标注 T-CNHAW0002-2017 的则属于天然苏打水。同时，部分的苏打水充入了高压二氧化碳，若遇到温度骤升、剧烈摇晃、冷冻结冰等情况，都会让瓶内压力飙升，超过容器承受极限后，就会引发破瓶爆炸，尤其是玻璃瓶装的苏打水的爆炸风险尤为突出。因此，建议消费者将苏打水存放于25摄氏度以下阴凉的通风处，远离阳光直射等高温环境，禁止放入冰箱冷冻室。从冷藏室取出后，先静置5分钟后再开启瓶盖。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医生提醒呢，近年来过敏性鼻炎、哮喘、皮肤过敏、食物过敏人群增多，有人

把打喷嚏、皮肤发痒等过敏的症状当成小问题，选择硬扛。还有人自行的习惯自行用药，造成延误的规范干预。过敏属于免疫系统紊乱诱发的全身性慢性疾病，放任发展会诱发一系列的并发症。医院接诊过一些严重的过敏患者，因为没有接受规范治疗，发展成为哮喘，出现了喘息、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有些人对坚果、海鲜以及部分的药物过敏，过敏症状严重的患者可能出现红瞳、水肿、血压下降，诱发过敏性休克。如果急救不及时，会因为窒息、昏迷产生致命的风险。怎么预防严重的过敏症状发生？那么医生建议说，首先要纠正过敏忍一忍就能痊愈的观念，主动筛查过敏源，实现源头预防，明确致敏物质之后，日常做好环境的清洁，从源头减少过敏发作的概率。二是遵医嘱规范用药，过敏性鼻炎患者按疗程使用鼻喷激素，按抗组胺类的药物。过敏不存在通用消炎药，患者不要随意服用抗生素，也不能够因为症状稍有缓解就擅自停药。三是接受脱敏治疗，从根源改善过敏体质，减轻过敏发作的程度，降低哮喘发病风险。医生建议说，一旦过敏患者发生全身起疹、胸闷气促、喉咙发紧等症状，要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及时到医院进行救治，以免加重病情。

入夏之后，多地迎来持续性的晴热高温，绿豆汤因清热解暑的属性，成为不少家庭的夏日标配。部分市民甚至将其当作日常饮用水，大量饮用。近期福建的一名高血压患者，连续三天大量的饮用绿豆汤后，突发脑出血，引发公众对饮用安全的关注。绿豆汤并非是人人适宜，长期服药的慢病人群大量饮用会干扰药效，普通人过量摄入也易损伤脾胃，需要遵循科学原则饮用，避开消暑误区。近期福建福州一名有多年高血压病史的女士，听信了绿豆汤解暑排毒的说法，每天饮用大约1500毫升绿豆汤替代日常的饮水，连续三天后突发剧烈头痛、呕吐，并且陷入昏迷，送医确诊视为脑出血。接着医生表示，大量饮用绿豆汤干扰了降压药的效果，导致患者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这一案例也给不少习惯用绿豆汤消暑的慢性病患者敲响了警钟。绿豆汤本身是平和的解暑食材，本不具备治病风险，但是对于有高血压的人群却是例外。对于高血压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大量的饮用绿豆汤的风险极高，绿豆汤会从吸收、排泄两个维度干扰药效，导致降压药大幅失效。绿豆富含植物蛋白、鞣质与多酚物质，进入人体胃部之后，会与地平类、普利类、沙坦类等常用的降压药的有效成分结合，形成难以溶解的复合物，直接阻碍肠道对药物的吸收，大幅降低血液中的有效药量。同时，绿豆具备强效的利尿作用，短时间大量饮用会显著增加尿量，加速降压药通过肾脏代谢排出，大幅缩短药效的时长。一组一排的双重作用下，高血压患者即便按时按量的服药，体内药物浓度也会持续偏低，血压失去控制，持续飙升，极大的提升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专家提醒说，除了高血压患者外，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症、痛风、甲亢等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的病人群，也需要格外忌口，切勿大量饮用绿豆汤。

少的健康市民认为绿豆汤是天然食材，多喝也不会有问题的，甚至天天熬制，顿顿饮用，尤其偏爱冰镇后入口的清凉感。专家提醒说，即便是健康的普通人，长期过量的饮用绿豆汤也会损伤身体，首当其冲的就是脾胃消化系统。从中医角度来讲，绿豆药性大寒，而人体脾胃喜温恶寒，长期持续摄入寒凉的绿豆汤会不断的损耗脾胃阳气，导致脾胃运化能力减弱，进而引发腹胀、嗳气、食欲下降、大便稀溏、胃寒乏力、面部浮肿等一系列的问题。从现代医学角度来分析，绿豆含有的粗蛋白、鞣酸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长期饮用易扰乱胃酸的分泌，诱发慢性胃炎、反复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尤其是一些市民偏爱冰镇的绿豆汤，低温会刺激胃平滑肌痉挛，短期易引发胃绞痛，长期饮用呢，还会形成顽固性的胃寒，造成长期肠胃的敏感。在部分商超和社区冷饮店发现，进入高温天气后，绿豆汤相关的饮品销量明显上涨。不少的年轻人习惯在餐后购买一杯冰镇绿豆汤来消暑。专家也表示说，冰镇呢，会进一步放大绿豆的寒凉属性，对肠胃的刺激更强，老人、儿童肠胃功能偏弱的人群应该尽量的选择常温款，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兼顾解暑效果与饮用安全，健康成年人每日绿豆汤饮用量需要控制在300到500毫升，分两次小口饮用，绝对不可以替代白开水。日常补水仍然是以温水为主，最佳的饮用时间是上午的10点、下午3点的高温时段，而且需要在饭后半小时饮用，严禁空腹饮用，睡前一小时内饮用。若实在想喝绿豆汤，需要与服药时间间隔至少2个小时，而且每日摄入量不宜超过200毫升。饮用后注意监测血压、血糖等基础指标。一旦是出现头晕、头痛或者身体不适，要及时的停饮并就医。也提醒广大市民，夏季解暑切勿盲目跟风，绿豆汤是解暑良品，但并非人人合适，也不能够无节制的饮用。日常饮用呢，需要遵循少量、成温、饭后不替代白水的原则，特殊人群谨慎饮用，避开饮用误区，才能够安心消暑，健康度夏。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15分钟逐现年轻态，30分钟肌肤快线的速现年轻态，7天淡化5大顽固纹路。近期国内某化妆品的一款新品借着宣传话术走红，吸睛之余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今年40岁的刘女士最近开始做美容保养，经常在电商平台上刷到一些与美容有关的视频。月初她看了博主美妆大侦探的科普视频，才意识到该护肤产品的宣传夸大了功效。美容产品要擦得在脸上，容不得半点马虎，她说。按照刘女士提供的链接查看，发现这一条视频主要拆解该化妆品细胞密素 HME 系列产品宣传内容。化妆品公司对外宣称，使用产品15分钟就能够看出皮肤变年轻，30分钟快速紧致，连用7天能够淡化顽固皱纹，皮�肤状态相当于年轻3岁，甚至直言30天淡纹效果比得上医美超声炮。点开该化妆品电商店铺详情页，看到上述吸睛功效用醒目的大字展示，页面角落用小字号字体标注了实际效果因人而异。化妆品同步附上了第三方检测信息，检测机构是为广州一家技术检测公司。本次测试一共选取了31名44岁至59岁的女性参与。这一条科普视频发布之后，网友看法两极分化，不少的网友吐槽10几分钟抗皱根本不实现，违背了护肤的常识，打着科研旗号全是营销套路。也有部分消费者较为理性，有正规检测报告，不能直接全盘否定产品，涂完短暂提亮，有紧致感很正常，没有必要过度较真儿。联系上发布视频的美妆博主，他说自己常年做美妆科普，这个视频只是说出了行业的看法，普通人不懂护肤原理，看到快速抗皱的宣传，很容易冲动下单。该博主表示，涂完10几分钟产生的紧致感，并不是皱纹真的变少了，

简单来说，只是护肤品敷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薄膜，临时补水，让皮肤暂时看起来平整紧绷，停用或者清洁后很快就会恢复原样。此外，品牌多款产品，有的说15分钟见效，有的说30分钟见效，宣传说法前后不一，本身就不够严谨。我查看产品详情页时还注意到，商家虽然在宣传材料上标注了效果因人而异，但是字体很小，放在页面不起眼的位置，绝大多数消费者下单时根本没有留意，不能靠一行小字规避宣传的争议。该博主希望商家能够规范宣传，消费者也要理性下单。而更让网友费解的是，还有品牌堆砌的各类专业名词，极电生物转化科技，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词汇呢，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很容易拉高消费者的期待。近日，该化妆品公司有公关部的工作人员回应说，他们的产品都进行了细胞实验和人体测试，宣传功效还经过了第三方正规的检测。消费者如果有疑问，可以登录产品详页，或者是品牌官方网站查询具体的实验数据与检测报告。消费者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拨打品牌官方客服电话咨询。也注意到该化妆品电商店铺详情页所附的检测报告与前述内容一致。据了解，该化妆品公司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2025年3月启动上市辅导，冲击 A 股市场。公开行业数据显示，公司销售额从2021年的10亿元涨到了2023年35亿元，2024年全渠道销售额突破了50亿元。那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接连发文，收紧美妆广告宣传要求，整治各类误导性的营销。例如，今年6月出台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用检测数据、实验结果，必须清晰展示限制条件，不能用极小字体隐藏提示内容，商家要全权负责宣传的真实性。早在今年的3月份，总局就启动了专项整治，严查大字夸大功效、小字免责必责的广告套路。消费者如果发现有问题，可以向消委会或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国家药监局早就划定了化妆品宣传边界，市面上护肤品只能宣传抗皱、紧致，明令禁止宣传抗衰老、逆转衰老。不少品牌混淆概念，把淡纹紧致说成抗老，此前已经有多家美妆品牌因此被罚。化妆品研发专家也表示，护肤品只能改善表面的状态，那没法设短时间内逆转皱纹老化。此外，还有一点值得警惕，医美和化妆品监管标准完全不同，护肤品对于标医美超声炮宣传效果本身就是行业宣传红线，极易误导消费者。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餐桌上的常客，就是鸡蛋。最近有一个传言说这鸡蛋啊不能和白糖一块煮着吃，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2: 针对这一说法，网友欣欣向荣说，我吃了一辈子糖水荷包蛋，身体健康的很，乱说。网友梦幻人生说，鸡蛋和糖可以一起吃，放心吧。网友太行山里过日子却说，鸡蛋和糖真的不能一起吃，会中毒。
1: 那鸡蛋和白糖究竟能不能同煮呢？我们还是来继续听听在线专家团的贾医生是怎么说的。贾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嗯，鸡蛋和白糖不能放在一起煮，这个说法对吗？
3: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1: 嗯。
3: 但是这个说法呢，由来已久。
1: 嗯。
3: 说的呢是白糖和鸡蛋同煮会产生一种叫糖基赖氨酸，这种有毒有害的物质。
1: 嗯。
3: 那这个说法是对的。
1: 嗯。
3: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这个糖基赖氨酸的产生啊，量非常的少，不管是从营养素损失的角度呢，还是在这个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这一角度，对咱们的健康都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那所以糖和鸡蛋不能同煮，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但是提醒大家呢，白糖就是这种简单糖本身对健康是有不利影响的，我们不建议过多摄入。所以白糖和鸡蛋同煮虽然不至于产生毒害，但是这种吃法并不建议。
1: 嗯，好的，谢谢您说的其中的道理非常的明确。那最近还有一个说法说这个鸡蛋不能和豆浆一块吃，这又有道理吗？
3: 这种说法呢，其实也是没有道理的。鸡蛋是动物蛋白。

0: 豆浆呢，咱们来源于大豆啊，是植物蛋白，本身两种蛋白是有互补的，可以提高这个蛋白的利用率。我们推荐是可以同时吃的。但是它为什么这么说不能同时煮呢？主要是因为豆浆里面含有一种蛋白酶抑制剂。那这种是指的生豆浆，如果充分煮沸的豆浆，这种酶就被破坏掉了。所以豆浆和鸡蛋不能同时吃的原因不是鸡蛋的问题，是生豆浆不能，本身单纯的生豆浆就不能吃
1: 啊。
0: 那煮熟了，充分煮沸之后，这两种食物搭配是没有问题的。
1: 朋友们，看来这个传言是假的，鸡蛋可以配白糖，可以配豆浆，可以和很多食物搭配着吃，您啊就放心吃吧。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听。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4: 开始了。
5: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呢，咱们说到于谦和成王发现了这个薛灵儿是因中毒而死。根据于谦的初步判断，薛灵儿啊，很有可能是吸食鸦片过量，导致死亡。正当他跟成王两个人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刘安来找于谦了，跟于谦说：“老爷，您不是派这个李成去跟踪康万德吗？李成回来复命了，可是呢，他又带回来一个人。哎，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这个地方，李成带回来这人是谁呀？可不是康万德了，是康万德的弟弟，叫康万才。他怎么把康万德的弟弟带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咱们接着给您说。原来李成啊，奉于谦之命，在后面跟踪康万德。于谦准知道康万德背后有人主使。第一，主使康万德啊，行刺于谦，行刺不成之后呢，转而又去嫁祸李珀。至于个中原因，那于谦猜不透。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这些事情啊，绝非康万德本人的意愿。所以于谦来了一个欲擒故纵，哎，把康万德给放了，事以金银，而且呢，让李成在身后跟踪，真让于谦猜着了。没想到这康万德还有个弟弟，就住在城外的一个破庙当中。李成跟踪着康万德就到了这小庙了。到了这个庙，李成就躲到庙墙之上，暗中偷听康万德和他这弟弟康万才的对话。你别看这小庙不大，四处漏风，年久失修，可是啊，夜深人静啊，这兄弟俩的谈话呀，传出多远去。李成啊，

0: 拢着耳朵在这仔细的听着。有道是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李成在这儿拢着耳朵仔细的听着，他就想从这兄弟二人的对话当中啊，听出一些事情的端倪。
1: 哥，哥，你不是？
2: 唉，是啊，愚兄无能，被于谦给抓了。
1: 那就是说，哥哥嫁祸李珀，大功告成了？
2: 没有，我被于谦识破了。
1: 哥，不是我说你，当初这个任务交给我就好了，可是大当家的说什么都不信我。怎么样，现在你这条线全断了，只能看弟弟我的了。我这就动身。
2: 哎，慢着，兄弟，你说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缺德呀？
1: 缺什么德？他们哪有一个是好人？
2: 我看于谦大人就非常正直，跟那些贪官污吏不一样。
1: 哼，天下乌鸦一般黑，他若不是一丘之貉，能走到今天的位置？你别被他给蒙蔽了。哎，对了，我问你，你被抓了，怎么逃出来的？
2: 我没逃。于大人说我是受人唆使的，情有可原，就把我给放了。
1: 天真，那是放你走吗？我敢肯定，后面肯定有人跟着呢。
3: 朋友，别躲躲藏藏了，算什么英雄？既然来了，亮个腕吧。
0: 这康万才在底下这么一叫号啊，可把李成吓了一跳。李成心说，坏了，我这身子很轻，我趴在这个房上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怎么被这小子给发现了呢？难道一说他武功高到会击司晨全守夜的功夫吗？那位说了，您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击司晨全守夜这个动物啊，他们的对于世界的这种信息的把握，很多时候呢都强于人类。你比如说这鸡一到早晨它就叫，这狗呢一到晚上它的嗅觉更灵敏，哎，所以叫鸡司晨全守夜。人通过训练在某些方面呢可以逼近动物的一些本能，所以有的功夫呢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不过呀，这不是普通人能练得了的，也不是一般的武术高手能练就的。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在你呀必须得进入到某种境界的时候，哎，咱们说句俗话吧，你必须得全神贯注的时候，你的嗅觉呀听觉呀视觉呀才会灵敏。你如果注意力不集中，那你的对于外界的感应就没有那么灵敏，这是很正常的。今天这个康万才跟康万德聊着聊着天出来叫号，说防着那位你下来吧，把李晨吓了一跳。李成心说，如果此人有这样的功夫，那说明他的武术他的本领那肯定在我之上。李成心想，怎么办呢？我这，哎呀，我也是堂堂于谦大人手下的府标中军呢， 啊我自视自己是顶天立地的一位英雄，真正的人家在底下叫号，我就在这儿眯着不出去，那这传出去也有点跌份呢。但是李成又一想啊，这玩意儿也传不出去，怎么呢？这夜深人静的谁知道啊，啊更重要的是这小子是不是在这炸我呢，啊咋咋呼呼的，难道他真知道我在这藏身吗？李成啊刚然犹豫了一下，正在琢磨我是下去还是不下去，现身不现身，正这么个功夫，李成不是趴在东边这个墙头吗？哎，西边那个墙头啊房上跳下来一位，啊，唰双腿一飘落入院中。

哎呀，把李成也吓了一跳，心说好嘛，我也没注意到，感情那边还有人呢。哎呀，李成心说，看来啊，这位不是喊我呢，哎，可能是喊的是那位。哎，幸亏啊，我性子没那么急了。云仙大人老说我毛毛躁躁的，你看刚才我这一犹豫不出去，还就对了，我再继续观察观察吧。所以李成就没动，接着趴在这儿啊，在这观察着。对面墙上跳下来一个人，这个人落地之后啊，径直走到康万德和康万才的跟前。你看刚才这康万才在康万德的面前，好家伙，这装不开他了，指手画脚，骂骂咧咧。一见从房上跳下来这个人呢，顿时这气焰就下去了。见到这个人呢，这康万才是点头哈腰，满脸的谄笑。哎呀，我当是谁呢？我出来这么咋呼一下子，真没想到把大当家的您金身大驾给喊下来了。你看这事儿闹的。还没等他说完呢，就见从房上下来这个人把大手抡起来啊，呸，给康万才来个嘴巴，把康万才打的呀就地转了三圈，刷刷刷刷，蛤蟆这一巴掌力道可真的不小，这康万才手都没敢捂自己的脸一下，啪一个立正，站得稳稳当当的，跟对面这个人是紧赔不是。大当家的，我错了。呵呵，大当家的，我知道您这平常总是教育我们要低调行事，低调行事。就见对面这个人把头上的帽子摘掉，脸上的轻纱摘掉。李成在房上就想努力的看着，心说这位是谁呀？一看这小子刚才那么嚣张，对刚下来这位毕恭毕敬，就跟耗子见猫似的。听他刚才说什么大当家的，哦，这就是刚才他跟他哥哥康万德所说的那个当家的。李成心说明白了，搞不好啊，此人就是派康万德暗杀我们于谦于大人的幕后真凶。李成兄，我得看看这位长什么模样。哎呀，这距离太远了，天还黑。李成使劲揉揉眼睛，屈着个眼睛仔细瞧，也没太看清楚，只看见一个大概。就见这位啊，身材十分的矮壮。这康万德就是个五短身材车轴汉子，这康万才呢，比他哥哥稍微高着一点。刚下来这位站在这哥俩的面前呀，嗨，还不到他们肩膀呢，蛤蟆跟个磨盘成精一样。这两条腿呢，好像还有点罗圈腿，瞧着走路啊，还不大方便，一瘸一拐的。这位一张口说话可了不得，从他的言谈当中，李成就能感受得出来，此人功夫很深呐。为什么呀？你看这个练武之人呐，都讲究气沉丹田。你也不光是练武啊，你比方说吃开口饭的很多行业，哎，唱歌的、唱戏的，哎，甚至说这个教师啊，哎，凡是用嘴说话的这个行业，你要光凭这肉嗓子喊，那您可真是喊不动。怎么能让这个声音既有穿透力，嗓子又不累呢？就要用气，气沉丹田之后，横膈膜打开，跟自己的这个头腔形成一种共鸣。这样来说，您是说话也好啊，还是演唱也好啊，哎，还是叫喊也好啊，这个声音呢极具穿透力，声音听着也赫亮。您听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高音歌唱家，哎，您再听咱们京剧界的很多的大腕名。

家都有这种功夫，这也是很多开口行业的基本功。哎，就是咱们这评书艺人说书的平常也得训练，哎，包括还有一些播音主持的啊，主持人也得训练这个气息。练武就更不必说了，一招一式你看着好像打的都一样，谁的内功深厚不深厚就跟运用气息有关。今天这位一说话一听着这个气度十足啊，好家伙，瓮声瓮气的这个声音，感觉到啊就好像有一个大金钟照在这个人的身体一样，这说话一说的带回音的，嗡嗡的。但是呢这个声音呼呼噜噜离得太远，李成使劲听啊也听不太明白说的是什么。不过能感觉得出来此人很生气，就见这个黑衣人骂这个康万才，我说他妈你小子啊，大半夜的在这吵吵什么，我怎么跟你说来着，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秘密的，你知道不知道？康万才连点头带喊，呀，是是是是，大当家的，我呀我也是着急呀，你看我哥哥他这事儿办的他不利落呀，是不是？虽然说于谦把他放了，我总觉得他的身背后肯定有人跟着，能无缘无故把他放了吗？嗯，说到这儿啊，这黑衣人一摆手，康万德康万才跟着他到了大殿里边呢。墙上的李成一看呢，坏了，这是一点也听不见一点也看不见了，哎呀这怎么办呢？李成心说呀，不行，无论如何我也得看看此人长什么样，他们究竟在这儿研究什么，这康万德康万才究竟下一步还有什么打算。所以李成心说呀，我呀还真得离他们近点，我得进这大殿当中去看看。按照李成的功夫，就这个墙头啊，双腿一飘唰就能落到院子当中。但是李成啊非常的谨慎，心说就凭刚来这个人他说那几句话，我听他这个功夫就了不得，我真要往下一跳啊，搞不好就被他发现了，所以我呀多加着点小心。李成一看呢，这墙头边上就有一棵大树，这树是枝繁叶茂，正好有两根枝条伸到这个墙头这儿来了。行了，我慢点吧，稳妥一点。李成就借助这棵大树，借助这个树干呢，盘着这棵树，唰，滑到院中。蹑足前踪，慢抬腿，轻落脚，一点一点贴着墙根，他就蹭进这大殿当中了。李成找到阴暗之处隐藏着自己的身体，他是走一步看三看，他一看刚才来的这个人跟康家兄弟啊正在说话，并没有注意到自己。于是李成呢瞅准了这个房梁，三步并两步转转转转就上了房了。在这个大殿的正中间，李成就趴到房梁上向下观看。这功夫呢，后来的这个黑衣人坐在一把圈椅上，康万德康万才兄弟两个在两旁垂手站立，虽然看不清脸，李成能够感觉得到啊，后来的这个黑衣人呢派头十足，而且十分生气。就见他对康万德说，我说他们你小子临行动之前你怎么跟我保证的啊？如果计划失败你就自杀谢罪，是也不是？康万德吓得跪到地上，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您听我说，这事儿啊，确实是我办的不利落。于谦身边呢
有一个武林高手

0: 我还真弄不过他。被俘之后呢，我也按照咱们事先的计划，栽赃给那个李破了。我谁想到这于谦呢，沾上毛比猴都精。哎呀，他把那个李破的那个手下给弄来跟我对峙。我虽然这词儿背的是滚瓜烂熟，可是我没想到这于谦他使了诈了，对峙了半天，我对错人了。没办法，把我这计呀给戳穿了。可是大当家的，我跟您保证啊，我跟于谦可把咱们的事情一点儿我都没透露啊。我就说了，是我自己想杀于谦。当然了，于谦那多精啊，他也不傻，他说我背后肯定有人主使，但是跟我无关，就这么的就把我放了。话音未落呀，后来这个人把脚一开，咣就一下，康万德一脚就踹到地上。糊涂，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牵连到多少人啊？事关重大，让你这个窝囊废给我办砸了。你如今要是不以死谢罪，是后患无穷。就见这黑衣人呢，一伸手就抽出一把短剑来，把这短剑往地上一扔，弹来来来来来来来了。康万德，这事儿你赖不了别人，你刚才跟我说你跟于谦没有透露半点实情，我不信。哎，你也没办法证明这件事儿。第一，任务失败了；第二，你又被于谦给俘虏了；第三，你还被于谦给放了。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你只有以死谢罪。动手吧，用不着我费劲了吧。康万德呀，在地上傻了，看着眼前的短剑，他是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这时候康万才呀，跪在地上，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求你无论如何留我哥哥一条性命吧。你看这康万才呀，训他哥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真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那还得说是自己的亲兄弟。他得为他哥哥着想啊，所以康万才跪在地上就给这个人使劲的求情。可是这黑衣人呢，是不为所动。康万德，你想想你的兄弟，想想你的老娘，你琢磨琢磨自己应该怎么办吧。康万德心说，也罢，事到如今，为了我弟弟，为了我娘能好好的活着，我就抹脖子算了。康万德想到这儿，他跪起身来，往前跪爬了几步，把短剑拿在手中，是就要自刎。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生，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进步经验，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

老人乘坐飞机注意事项。老年人坐飞机出游的越来越多了，那么老年人坐飞机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高龄老人单独坐飞机愈加平常，有的航空公司要求高龄老人提供医院在半年之内的有效体检报告，经航空公司审核之后才准予承运。因此为防耽误旅程，老人订购机票前需尽早安排体检。一般来说，身体状况较好、心脏功能没有明显障碍的老年人是完全可以坐飞机的，但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通常不宜坐飞机。对有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老年人来说，大气压的变化可能引发如血压升高、心输出量减少、呼吸困难等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准备飞行前，老年旅客应轻装简行，物品尽量托运，随身物品需备齐急救药品，以免发生意外。另外，紧张和劳累会让个别老年人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带几块糖可以缓解紧张感，也能预防低血糖的发生。坐飞机时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这对患有静脉血栓的老人来说尤为重要。

三个小妙招让老年夫妻更恩爱。都说婚姻有七年之痒，更何况是一起生活了三四十年的老年夫妻，他们更容易感觉婚姻生活乏善可陈。怎样才能给婚姻生活注入一些新鲜活力呢？可以尝试有挑战性的活动。美国心理学家海伦·费舍尔发现，刚刚坠入爱河的人与那些结婚二十年依然热烈相恋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即中脑腹侧被盖区持续活跃。为了刺激这一区域让彼此更恩爱，老年夫妻可以尝试参加一些新鲜有挑战性的活动，比如远足、漂流等，还可以参加对方感兴趣的活动。科学家研究发现，培养新的兴趣爱好或者经常锻炼可以减少倦怠感。老年夫妻不仅要支持鼓励对方参加他感兴趣的活动，自己也要积极参与进去，这会给婚姻生活注入新的活力。提醒对方，我依然爱你。老年夫妻要经常用语言、行动向对方表达爱、渴望等真实感情，让对方感受到你依然在意他。

女性常吃茉莉花和美容减肥。人进入到中老年，美容是必不可少的。健康的容颜不仅使自己心情年轻舒畅，别人看到一个精神状态好的自己，也会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是个有利的暗示。因此，中老年女性在美容上也不妨下下功夫，要多美容，不妨常吃些茉莉花和菊花。茉莉花的成分和特殊香味对人体内分泌系统有很多调节作用，如茉莉花豆腐，取茉莉花干15克，洗净后与豆腐100克同煮，先煮豆腐，水沸后下茉莉花叶，再沸即起锅，不放调料，每日吃1-2次，有芳香化湿、解油腻、减肥的功效，对老年妇女有减肥健美的功效。豆腐含有丰富的钙，还可以防治老年妇女因缺钙而导致的骨质疏松症。茉莉花和豆腐都富含苯丙氨酸，能有效防治高血压以及高血压导致的脑卒中。菊花也是中药中的美容良材，可以制成菊花糊。将菊花洗净，将山药打成粉末，清水调成糊状，将菊花在山药糊中滚动上浆，将油锅中花生油烧热，放上糊菊花炸熟即可食用。本方还有益寿功效。

忘记有利于健康。常说忘记一些事情，尤其是不开心的事情，对于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下面就给您讲讲，您应该忘记些什么。忘记年龄，年龄反映了人的精神状态。有人刚过花甲之年，就不断暗示自己老了，这种消极的心理是健康长寿的大敌。古人云，人不思老，老将不至，是有道理的。忘掉悲痛，如亲人遇到天灾人祸或死亡，常使人沉浸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时间长即损害人的身心健康。遇到此类事时，应想开一些，尽快解脱出来。忘掉疾病，被疾病困扰，总想着身上的病，紧张惶恐会使免疫力下降，反而使疾病加重。有了病要泰然处之，首先从精神上战胜它。忘掉名利，名利是人们一生都追逐的，必须正确对待。尤其是老人，只有忘掉名利，知足常乐，做个乐天派，才使人健康长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陈楚生发布了新歌《路回头》，这是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的收官之作，由唐田作词，陈楚生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歌曲取材于陈楚生家乡海南三亚的黎族古老传说，猎人追逐神鹿至悬崖，神鹿回眸化为人形，从此天涯海角有了归处。开篇特邀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黎语清唱，原生态演唱搭配山海风声编曲，氛围感绵长悠远。

春去夏来，诗意流转。接下来我们聆听独立乐队乱春的《送春归》。乱春是来自青岛的独立摇滚乐队，被誉为非典型浪漫摇滚乐队。2021年签约摩登天空，活跃于迷笛、草莓等各大音乐节，人气飙升。《送春归》收录于乐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八万春》，作为主打曲目之一，歌曲延续了乐队文学性与音乐性融合的风格。主唱韩林子的嗓音极具画面感，旋律轻柔优美，营造出暮春时节的怅惘与不舍。

再来关注新生代歌手李浩，他用一首《别是知己》演绎跨越时空的知己羁绊。这首歌由李浩演唱，收录于同名单曲专辑，是他生死三部曲系列的重要作品。作为一首粤语加国风加 R&B 融合的歌曲，他用五声音阶打造国风味调式，搭配 R&B 律动感的转音设计，风格鲜明又独特。

梁咏琪发行了新歌《自由的夏天》，这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由许明明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出品。梁咏琪清新松弛的嗓音完美契合夏日海岛氛围，旋律轻快治愈，歌词勾勒出吹着夏日的风，带上最好的自己去见你的浪漫洒脱，诠释勇敢去爱的少女心事。

梁咏琪的新歌《自由的夏天》，而她在1998年发行的经典作品《胆小鬼》近期也被宋亚轩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中再次演绎。原版是梁咏琪22岁时的代表作，而宋亚轩演唱的时候恰好也是22岁，两个不同时代的22岁通过同一首歌完成跨时空对话。改编版由强势磊团队操刀编曲，融合国乐、轻摇滚、复古电子与轻爵士，弱化原版的慵懒质感，强化了古典律动，赋予歌曲元气满满的少年灵气。快乐高我无法收取泪。

最后让我们以赵永新的《一风吹四季》来收尾。新专辑中这首《一风吹四季》令人惊喜的走古风路线，包揽词曲创作之外，婉约的旋律也搭配戏腔演唱，充分展现了他全方位的音乐才华。歌词中也颇多引人深思的句子，这个年代认真创作用实力说话的音乐人已不多见。

0: 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歌曲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明天见。
1: 我要你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是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贵妃泉宫华清池。读起白居易的《长恨歌》，常常使人不禁为之动容。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何等的坚贞。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这又是何等的悲凉。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有闭月羞花、倾国倾城之貌。尽管她与唐玄宗的爱情可歌可泣，但是红颜祸水的罪名却永远也未能洗清。位于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脚下的华清。

0: 池，也称华清宫，正是因为杨贵妃而名扬四海。
1: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大唐王朝的华清宫里弥漫着温暖而湿润的香雾。一位天生丽质、雍容华贵的绝世美人，清洁罗衣，在侍女的搀扶下，缓缓步入花朵般精致的水池。柔滑的温泉水浸润着她皎洁如雪的肌肤，在灯影薄雾之中若隐若现，构成一幅迷醉千年的美人出浴图。她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而贵妃沐浴的华清池也因为这段香艳的历史故事引发了世人无尽的遐想和感慨。
0: 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华清池，北与滔滔渭水相邻，南与巍巍骊山相依，内有自然形成的天然温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适宜的自然环境，不仅适合居住，更是吸引了历代在陕西建都的帝王在此修建离宫别院，造就了它悠久的温泉历史和辉煌的皇家园林史。从周幽王在此建造的离宫，到秦始皇的骊山汤，汉代武帝的离宫，唐太宗李世民的汤泉宫，以及唐高宗李治的温泉宫，一直到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华清宫，后又因其多有温泉汤池而取名华清池，沿用至今。
1: 在古城西安以东30公里处的骊山脚下，坐落着一处殿宇轩昂、风光旖旎的温泉圣地华清宫。中国人所熟知的风流天子唐明皇与绝代佳人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相传1000多年前的华清宫规模宏大，穷极奢华。唐代大诗人杜牧在途经华清宫的时候曾写出这样的诗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宫门次第开。鳞次栉比的宫城从山顶一直延绵到山脚下，如今昔日的繁华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今人试图在这片遗址上重现这座皇家行宫曾有的形制和气势。望京门、长生殿、飞霜殿和星辰汤、莲华汤，这些被记载在史书中的名字被一一还原为宫殿。但是据说这样的规模仍不及它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0: 华清池九龙湖也叫九龙池，占地面积530平方米，池中碧水澄澈，此湖分为了上下两个湖区，中间是一座横贯东西、气势非凡的九龙桥，桥上设有八龙吐水，与南岸亭榭下的大龙头共同组成了九龙，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以九龙命名。湖中立着一座体态丰腴的女子雕像，那便是杨贵妃。整个一幅美人出浴图，有道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始，引人无限遐想。在九龙湖的南岸和东岸，皆为古色古香的仿唐建筑，鳞次栉比的楼阁殿宇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周围，清风吹拂，湖水粼粼，杨柳依依，朱红色的宫宇在一片浓绿之中时隐时现，愈发赏心悦目。 飞霜殿是唐代玄宗时期重要的寝殿，是皇帝和宠爱妃子居住的地方。红墙绿瓦，檐角如意，气势凛然，这是他们共同的爱屋。之所以称其飞霜殿，是因为每当隆冬之际，大雪纷飞，漫天的雪花在一阵飘摇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落地，就已经被蒸腾的温泉热气融化成了霜。如今的飞霜殿没有了那般尊贵的身份，但依然是华清池接待重要来宾的场所。骊山是一个死火山，地下水自然形成了温泉，华清池的温泉水便来自骊山，水质纯净，细腻柔滑，且温度常年保持在43度，有天下第一玉泉之称，且历经岁月沧桑，风云巨变，仍涓涓不息，堪为骊山一绝。在这些浴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唐玄宗专用的莲花堂和杨贵妃沐浴所用的海棠汤。杨贵妃专用的海棠汤，池如其名，设计十分精巧，弧形的水池边缘连成一体，构成了一朵绽放的海棠花的形状。池中央的莲花喷头恰似花蕊，栩栩如生。这并非一般的浴池，而是唐玄宗送给杨玉环的爱情信物。池中泉水涌出之时，水花四溅，蒸烟袅袅，似云似雾，如同仙境。莲花池是唐玄宗专用的沐浴池，是整个华清池沐浴池中最为庞大的，被称为玉汤九龙殿，其面积为海棠汤的6倍，既可沐浴又可游泳。由此可见皇家的奢侈与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莲花池的池底设计的是双莲花的底座，并蒂莲象征着唐玄宗与杨贵妃美丽动人的爱情。除此之外，还有唐太宗沐浴的星辰汤和上石汤，都各具特色，也是研究汤浴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沿着还原的荷花池西岸行走，便可看到一座砖木结构的厅房，那便是著名的五间厅。中国近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是发生于此。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促蒋抗日救国、放弃内战而发动的。在五间厅的内部，依稀可见斑斑的弹痕，它提醒着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一伟大的时刻。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红楼盛景大观园。说起大观园，人们都会想到《红楼梦》，想起那些水做的姑娘，想起他们在红尘中演绎的悲欢离合。尽管曹雪芹戏谑自己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但却一笔一笔写尽了世态炎凉和悲欢离合。《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的大观园更是妇孺皆知。自从87版的《红楼梦》播放之后，北京西城区的大观园便吸引了无数的游客。经过红学、民俗学等多领域的专家的多年努力，直到1984年，大观园终于在北京西城区南菜园护城河畔开始破土修建，1989年实现全面开放。整座园子分成四大部分，即庭园景区、自然景区、佛寺景区、殿宇景区，大小景点共计40多处。其中最令人向往的景点有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省亲别墅、秋爽斋、稻香村、龙翠庵等，院中处处赏心悦目，引人入胜。江南园林和帝王院囿的景致在大观园里都可以看到，再加上浓郁的文学气息，常常使人流连忘返。据《红楼梦》记载，贾府为迎接元春回家省亲，因此建造了大观园，后来元春又将其赐给贾宝玉等人居住，所以园中景区常会定期举办元妃省亲的古装表演，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走进大观园、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这三处是人们必去的景点。怡红院里的贾宝玉，潇湘馆里的林黛玉，还有恒芜苑里的薛宝钗，最令人牵肠挂肚。贾宝玉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角色，书上写他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实为一个混世魔王或者登徒浪子，但也有人

0: 为其鸣不平，认为他平等待人，尊重个性，更是博爱劳心的情种，毁誉参半，难以评说对错。怡红院作为大观园里最豪华的一处院落，与贾宝玉重要的身份正好匹配。借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红楼梦》将怡红院的富丽堂皇和雍容华贵慢慢展露在了世人眼前。室内奇珍异宝无数，雕花、桌椅、床等陈设精美绝伦，还有熏香沁人心脾，令人叹为观止。门内高挂青梗神鹰匾额，神鹰使者与神话结合，青梗谐音情根，冥冥之中隐隐所指宝玉的痴情。庭院里海棠红透，芭蕉成荫，清幽宁静，一派祥和。可怜一棵500年的罗汉松略带凝重，仿佛这就是贾宝玉遁入空门的预兆。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首葬花吟，一座潇湘馆，保存着林黛玉最深刻的记忆。陈小旭饰演的林黛玉早已深入人心，娇弱痴情，多愁善感，又才华横溢，诗意绵绵，令人倾慕怜爱。潇湘馆中假山兀立，清泉汩汩，深处竹林密密，又有梨花和芭蕉点缀，清幽静谧，充满了素雅之气。沿着回廊漫步，一步一景，妙趣横生。然而林黛玉的悲剧故事总是会令人生出些许的伤感之情。作为《红楼梦》中的另一主角，薛宝钗和林黛玉截然相反。她气度不凡，不愧为名门闺秀，一身才情又更是出类拔萃，可惜心怀宏志却被女子之身所累。据书中所讲，薛宝钗居住的恒芜院布置精美，各种香草仙藤绕山穿廊，给院子蒙上了一层青绿。房中书案执笔齐备，常有一阵墨香萦绕，足可见薛宝钗有爱读书的习惯，甚至连刘姥姥出入恒芜院时还以为闯进了哪位公子的书斋呢。如今房间里设置了许多人物蜡像，仿佛那些书中的情节又一次出现在眼前。省亲别墅、秋爽斋、稻香村、栊翠庵等更多的景点虽然未能提及，但是同样值得一看。《红楼梦》研究不透，这大观园自然也游玩不尽。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咱们来到全球避暑名胜秦皇岛，从北京往东沿京沈高速开车不到300公里，就到了秦始皇求仙的圣地秦皇岛。在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到这里巡游，派人寻找长生不老药，从此就得名秦皇岛。这里也是中国唯一一个以皇帝的帝号而得名的城市，在商周时期是孤竹国的中心区域，同时也是历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同时也是国家著名的旅游和避暑胜地。到了秦皇岛啊，咱们就不得不说说北戴河跟山海关。谈到北戴河呢，有人就要问了哈，说这个北戴河到底是河还是海呀？这里告诉你哈，北戴河被称为城里的海，北戴河南朝渤海湾，北靠连峰山，有18个

如果你打车的话，需要30分钟，30块钱左右。对于外地游客来讲，还是挺方便的。山海关是明长城东部起点的第一座关隘口，也可以说是京城的东大门。山海关跟居庸关、嘉峪关并称为长城三大名关，在长城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你像历史上的很多名人，包括戚继光、吴三桂、徐达、萧显，这些人都跟这里有关系。山海关城原本是明长城的一处军事城防体系，占地大约1890亩，以天下第一关箭楼为主体，东西南北十字相交的四条大街通向四门，具有非常严密的城防建筑风格，同时也汇集了关内关外的多种民俗风情。秦皇岛是河北省的一个地级市，全市陆地面积780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805平方公里，有着中国夏都、京津后花园、长城滨海公园、渤海明珠城这些特殊的称号，非常值得您在节假日和亲朋好友一起来观光度假。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5: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6: 我想当宇航员，
7: 我想去环游世界，
8: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9: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10: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11: 中国人，中国梦。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罗成、罗公然要到瓦岗寨去帮兵助阵，走瓦岗东寨门呢。结果这一天呢，离着瓦岗东寨门还有两天路程。那这位说了，罗成骑的是快马，西方小白龙保。

丈母娘居呀，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呀，那赶紧的赶夜路走不行吗？那不累得慌吗？时间没有那么紧，所以呢，罗成一看天色已晚，要打尖住店，正好啊，路过一座镇店呢，是个大镇子。一打听这个镇子呀，叫做兴隆镇。再一打听兴隆镇上最大的豪华客栈，说那年代有豪华客栈吗？有。什么年代的客栈都会分三六九等，豪华不豪华这是比出来的。这镇店之上也有几家客栈，由于是一个交通要道，所以客栈也比较多。一比较，哎，这一家呢是最豪华的。有人给这罗成一指，您呐就到那家李家店去，李家店最好。好啊，罗成说，那我们就去把这个店房给包下来得了。于是罗成带着十二家棋牌官就直奔李家店。到了店门口，罗成一看呢，这李家店前面是店，后面是房啊，要么叫店房啊，外面一个大空场，围着篱笆墙，一个草扎的门楼，上面吊着气死风灯，这门楼上面横着块匾，上面写着李家店，外面吊着一串红灯笼，红灯笼上啊站着白字儿，上面写着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头，被风这么一刮，扑啦啦的这两串灯笼来回直摆，这白天当幌子，晚上点着了，离多远也看得见，就类似咱们现在的霓虹灯啊。罗成望着店房后头一看呢，一看影影绰绰的，得有那十来间房子，这就不算少了，确实是个大店房啊。这边有马槽马厩，后面呢还能听到这猪哼哼的声音，甭问呢，后面有猪圈，人家呢这肉都是自产自销的。罗成心中高兴，甩凳离鞍下了马，把这缰绳往后一甩，那早有亲随过来把缰绳接在手中，然后牵着马匹跟着罗成进来。剩下的十二家棋牌官也纷纷下马牵马进门呢，往门里这么一进，嗯，罗成啊抬头正好瞧见一个小二打扮的，可能是店家吧，牵着一匹瘦马，这匹马呀是又瘦又老，一看这岁口就不小了，但是能看得出是一匹战马。这战马跟普通家用的马它不一样啊，就跟一个人似的，当过兵没当过兵，往前面这么一站，那大家就能识辨得出来，怎么它的气质不一样啊。一看这匹马早年间肯定驰骋过疆场，只不过现在啊已经到了马熊暮年了。什么叫马熊暮年呢？啊，人是英雄暮年，他是马熊暮年。对这匹马罗成啊并没有在意，但是这个店小二一拉着马，马这么一横，然后马又这么一拐，让罗成啊既看到了马的一面，又看到了马的屁股这么一个纵身面。当时这匹马左右鸟翅环得胜钩就露出来了，这么一露出来，嗯，罗成当时啊就发现在这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一对兵器。什么兵器？一般人看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对兵器呀各自用了一个长布套给套着呢，但是呢从这个器形上应该能判断出来，里面不是棍就是枪啊，而且挂着是一对儿。这罗成心中就一咯噔，因为罗成他觉得这一对长布套自己什么时候见过。罗成在这么一愣的功夫，那个牵马的小二啊看见了，哎呦，一看赶紧的拉着马先过来迎接，因为马就离得远，再牵过去耽误迎接客人，赶紧的牵着马就过来了。马缰绳还在手里，就已然抱上拳了，哎呦，客爷留步，客爷留步。嗯，罗成一看什么意思呀，怎么还拦我们呢？就见这位啊弓着手牵着马就过来了，到了近前先把缰绳啊往旁边一撒，
拍了拍马，好好待着啊，跟马呀还说这么一句话，过来一拱手，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啊，本店呢，现在不接待客人，请各位客爷呀高升一步，您到其他店去吧。哦，罗成一看，首先呢往院里望望，一看院里没有什么车辆，再望着马厩一看，马厩是空的，除了这一匹瘦马在这里，马厩里没一匹马，这不像是客栈住着人呢。这罗成就问了，你们客栈住满人了吗？人倒没住满，但是呢整个客店呢已然被一个客官给包下了，人家呢拿了包银了，刚刚进来，这不是吗，马刚交给我，我还没来得及给拴呢，人家把包银给我了，说这整个店房甭管多少房间全部包下了，不准我们呢再收客人了。你看人在前，所以各位客爷呀，高升一步，前面不远呢还有一个王家店，你们呢到王家店去，王家店也不错，下回再来再住我李家店，我下回欢迎呢给大家打折优惠，好不好？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各位高抬一步。罗成一看，你看这赶得巧啊，刚刚进来人家快自己一步把这个店房啊给包下来了，那王家店自己刚打那边过来的，看了看比这边条件呢差的很多呀，也不太干净，罗成这个人爱干净啊，有洁癖呀。哎呀，罗成说什么人呢，一个人就包整座店房啊，是个大富豪吧。这店小二啊一乐，这位客爷也不是什么大富豪，反正是看着也不太像，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名老者。各位实在对不起，高抬一步。说着话往前近身，那意思呀好像要撵罗成，也不是直接撵吧，慢慢的往外赶吧。罗成也不是不讲道理的，先来后到嘛，既然人家已然把这店房给包下了，那我们就走吧。罗成刚要转身，就这个时候啊，这匹老马也不知是饿了也不知怎么地了，是不是看到那食草里的草料了呀，当时这匹马呀叫了一嗓子，怎么都咳嗽了，这马都搂了，这么一叫唤一扑棱，这马一转身呢，因为那个缰绳已然被店小二扔地上了，这马一转身就奔那草去了。哎呦，这店小二一慌张，一把没抓住缰绳，一趔趄正好啊抓住了那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那个长长的布带，一抓扑棱当啷一声响，就把那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的那一件兵器给拽掉了，拽掉了一根，当啷一声掉落在地，发出金属声音。这店小二吓坏了，赶紧的由地上啊往上捧一捧，哎呦，什么东西那么沉呢，哎，给竖起来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扛，那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已然呢奔那食槽去了，到那里就开始啃青了。哎呦，这店小二赶紧的追呀追，这哎呦，这匹马呀也是爷呀，也惹不起呀，他这么一追，抱着这杆东西呢，这杆东西在地上吃这么一滑，这一滑坏了，怎么的，把这个布袋呀给刺穿了，你想想你在地上这么一拖能不刺穿吗，刺穿了就露出一个大尖子来，在地上划了一道沟啊，从这痕迹上罗成就知道这里头啊应该是一杆枪，那么这马两边的鸟翅环各挂了一杆枪，这是一对双枪。罗成一想到双枪，当时脑海当中啪就显现出一个人呐，谁呀，自己的义父那双枪丁艳平。罗成马上就跟这个地方挂上钩了，丁艳平，是啊，
这一次靠山王杨林摆的一字长蛇阵，那不是丁彦平他研发出来的吗？也是丁彦平教给我的呀。丁彦平就骑着一匹瘦马呀，这匹又瘦又老的马，我父亲当年就要给他换掉，但是丁彦平说他练旧，一直不肯换呢。这个店小二又说，在屋里头是一个老头，这一个老头把这整座店房全包下了，这种古怪的行为也像丁彦平能做出的事儿啊。难道说这个人是丁彦平不成啊？罗成一想到丁彦平，心中是既激动又有点害怕。激动什么呢？罗成心说，丁彦平如果出现在这个地方，那甭问了，丁彦平一定是要赶奔前敌，帮着靠山王杨林摆这座一字长蛇绝命阵呢。这座大阵本来就是丁彦平研究的，如果丁彦平再到阵中亲自去主持大阵，那就可以说呀，靠山王如虎添翼，这一字长蛇绝命阵那简直就成了一字长龙绝命阵了，那蛇就变成龙了。另外丁彦平双枪举世无双啊，我亲眼见过双枪的威力，即便是他的徒弟那双枪霍尔夫没有完全得到他的真传，就那样在战场之上还差一点没把我表哥置于死地呢，把我表哥身上扎了好多个眼儿啊。如果他来到阵中，那谁能对付得了他的双枪呢？那不能让他到阵中去啊。如果说今天果然是他能够在这个地方挡住他，或在这个地方除掉他，不让他进这一字长蛇绝命阵，那又等于给这大阵除掉一个隐患呢。但现在就不知道这个人他是不是双枪王丁彦平。罗成啊，一时之间脑海当中直溜溜溜溜溜就过了这么多的信息。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听得店房内有人弹叟一声，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到我的兵器磨地的声音呢？把它抬起来，不要伤了我兵器的枪刃。这人一这么说话，罗成一听，哎呀，怎么呢？那正是我义父啊，声音记得呀，丁彦平，山东曹州人呢，跟王老师说话差不多。怎么呢？我们老家人呢，你无论过多少年，你的话里头也有老家的口音。另外这丁彦平啊，一直说老家话，因为曹州那是中原的，中原官话呀，他是大家都能听得懂的。所以罗成一听这个味儿，那就是丁彦平的味儿，这个声音也是丁彦平的声音。随着声音一响，有人迈步由的店房走出来了，一看这店小二拖着枪，这个老头啊当时把眉毛一皱啊，把枪给我扔那里，别拖了，把我枪刃全磨坏了，听到没有？哎哎哎，店伙计啊好像对这老头十分的害怕似的，赶紧的把这枪由打肩膀上给顺下来，当轻轻的放在地上。这老头哼的一声，无用的家伙，噔噔噔噔几步来到了这电火机近旁啊，用脚尖一挑，奔一挑，这枪杆中央就把这枪啊给挑起来了。这枪当然带着步套呢啊，砰一把抓在手中，先用眼这么一看，哎呀，就看这枪啊，一个枪尖已然露出来了。这老头啊一皱眉，噗噜把这枪套打开了，然后往下这么一退，噜噜噜噜噜，把这杆枪油打里面抽出来。老头翻过来调过去去检查这杆枪，罗成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一杆四象祥云螺旋枪啊，当年霍尔夫就是用的这一对枪。后来呢，这丁彦平找到幽州，愣是当众让霍尔夫拿着双枪扎自己，说扎死我双枪归你，
结果呢，当众把这枪夺在手中，

将霍尔夫羞辱一番，逐出师门。那正是这杆枪，那杆枪啊，不用打开也是另外一杆呢。同时，这老头一检查枪，罗成左瞅右看一打量，罗成确信丁艳平怎么呢？成年人变化不大呀，当年到幽州是老头，现在还是老头，而且呢这个相貌甚至说这个须发都没太大白，还是那样半白不花呀。罗成一看心中一动，赶紧的一回身，冲着张公瑾、史大奈等人这么一使眼色，这张公瑾呢现在还没有认出来这丁艳平呢，但是一看燕山公给自己使眼色，不知道燕山公什么意思，但准知道罗成啊他有事儿啊，他一点头，那意思你去忙吧，你去行事吧。罗成啊赶紧的面带微笑，噔噔噔几步就来到了那老者的身边，然后唰的一下一了袍，扑通往下一跪，崩。怎么呢？你别看这老头啊在这看枪，在这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一听这风声不对，赶紧的一侧身，用手啪就把往下下跪之人呢给搀住了，往上一抬，哎，这位客官你这是何意呀？给罗成啊抬起来了，但是这个脸还是侧着对罗成，并没有正着对罗成。罗成离近了抬眼一看，没错，正是丁艳平啊。罗成说，义父是孩儿我呀。丁艳平一听这声音称孩儿，这丁艳平啊把枪一竖往地上一戳，然后转回身一看罗成，你这丁艳平一时啊没认出来，那毕竟多少年过去了，罗成当年那还是个半大小子呢，现在已然出落成一个成熟的年轻男子了，比原来更加成熟，更加英俊，少了那份稚气了。人小的时候变化比较大呀，再加上罗成现在突然间出现在丁艳平面前，丁艳平根本的就没有考虑到面前会出现罗成，所以并没往罗成那边想，赶紧的看了看，你是啊，义父，您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成儿啊，罗成，罗公然呐、我的父亲是燕王，我恕个罪来说，您的兄弟罗毅呀、一说这话，丁艳平当时把眼瞪起来了，啊，你是成儿，我是罗成啊，您老人家看看呀。哎呀，这丁艳平啊赶紧的把罗成往上一抽，你给我站好了，双手砰把罗成膀子扣住了，然后一盯罗成脸，上一眼下一眼这么一打量，嘿，啪啪往罗成肩膀头上拍了几巴掌啊。哎呀，果然是你小子呀，哈哈哈哈，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没想到这几年不见又长高了呀，哎呀又长俊了呀，哈哈哈。哎，罗成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呢？罗成说，一言难尽的，哎呀别一言难尽了，你这干嘛呀？要打尖住店吗？啊，我们到这里呀、正要打尖住店，但店伙计说了，说这个店房啊被一个老者给包下了，撵我们走，我刚想走呢，您老人家出来了，你看看差一点儿咱们父子就见不着了，你看看看，哎呀这帮蠢货呀，哎，我这人呐爱清静，只告诉他们呐，不要让那闲杂客人进来，我哪让他往外赶咱们自己人了，你这个奴才呀。转身呢骂那店小二呢，店小二一看这什么意思，这客爷，这是我的义子，我们是一起的，你怎么往外撵他呀？哎，这店小二一听，这不怨我呀，我哪知道你们是义父子啊，休得啰嗦，快

快服侍这些人呐，全都进来啊，给他们呢另找房间安排安排。成儿啊，这些都是你的人吗？啊，这都是我的人。我把涿郡12家7百官以及副中军史大奈都带来了。这些人有些呀，您见过。张公瑾，赶紧过来，来来来，见过双枪王。罗成扭身对张公瑾这么一说话，然后冲着张公瑾一使眼色。张公瑾多聪明啊，当时一句话明白了，是，正是双枪王。哎呦，怎么在这里碰到双枪？哦，明白了，他是要帮着靠山王杨林去守那一字长蛇绝命阵。哎呦，被我们给撞见了。哎呀，不知道是福是祸呀。但既然撞见了，那就不能视而不见呐！赶快招呼副军官史德奈以及其他11家7排官，赶紧过来参王拜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连同那些赶车的，连同那些士卒们，全部过来，呼噜一下子跪倒一片呐，都过来参见双枪王家千岁！哎呀呀呀！双枪王一摆手啊，这俗礼就免了啊！哎，你跟着他，一指那店小二，跟着他去安排你们住处吧，离我的住处稍微远点，我爱清静。啊，是，燕山宫啊。罗成一摆手，跟着他们去吧，我呢陪我义父说话。哎哎，是，快，都往这赶，咕噜咕噜咕噜，赶着车辆啊，全赶进李家店了。双枪王一看，哎，怎么那么大车小辆的呀？这上面什么东西呀？这上面呢，都是一些祭祀品，祭祀品，给谁祭祀呢？给神灵祭祀，给哪个神灵啊？义父，这里不是讲话之所吧？哦，对，嗨，你看我呀，年岁大了，走，啪！双枪王丁彦平一下子抓住了义子罗成的胳膊，走，果然呐。随我进屋，咱们俩要好好唠一唠。罗成碰到丁彦平，片学单枪破双枪，这丁彦平就开始倒霉了。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朱叶青虽然遵命坐下，却又立刻站了起来，垂手说道：“阿金发现了我在他那儿布下了眼线，带走了苗子兄妹，这是我的失算。”我低估了那个没用的阿纪，请大老板严厉处分在下。他先用最简单的话扼要说出事件经过，然后立刻承认自己的错，自请处分。这是朱叶青做事的一贯作风，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过错，更不推诿责任，这种作风也正是大老板最欣赏的。所以大老板虽然皱了皱眉，语气并不严厉。每个人做事都难免有做错的时候啊，你先坐下来说话。
2: 是
1: 啊，你说这事儿

0: 昨天晚上。那么直到现在，你还没有找到他们吗？阿吉的行踪我们已经知道，那苗子兄妹却一直下落不明。阿吉在哪里？一直都在大刚的三姨太那儿。哦，铁头已经被他。
1: 是。
0: 阿吉是什么时候去的？
1: 刚过此时不久。
0: 哼，他在半个时辰之内就能把苗子兄妹那么样两个大人藏起来，你们花了一夜功夫居然还找不到。
2: 竹叶青又站了起来，
1: 城里能让他们兄妹藏身的地方并不多，我已经派人将每一个有可能的地方都彻底查过，却没有人看见过他们。
2: 哼，大老板冷笑着，
0: 想不到这个没有用的阿吉居然连你竹叶青都斗不过。
2: 竹叶青不敢开口，这一次大老板也没有再让他坐下，过了很久才慢慢的问道，
0: 铁头真是被他亲手杀了的不成？
1: 嗯，据当场目睹的人说，他一掌就拍碎了铁头的脑袋。
2: 大老板的脸色又变了变，
0: 有没有人看出他用的是哪一门的武功啊？
2: 没有，就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功夫和来历，可见这个人必定大有来历。
0: 最近江湖中有没有什么人物忽然失踪啊？
1: 这一点我也去调查过，最近忽然销声匿迹的武林高手只有大道赵足行、天杀星战空、剑客燕十三。
2: 大老板又在皱眉，
0: 这三个人的声名他当然也听说过，
1: 可是这三个人的体型、形象、相貌、年纪都没有一点和阿吉符合呀。
0: 哼，难道这个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下长出来的吗？
2: 大老板忽然捏紧拳头，用力敲在床头上的茶几上，低声说，
0: 哼，不管他是哪儿来的，先做了他再说，人死之后就不必再问他的来历。
1: 是。
0: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不管要花多大的代价，我都要他这条命。
1: 是。
2: 大老板的命令一向要立刻执行，可是这一次竹叶青居然还没有走，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大老板有些生气，
0: 难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竹叶青迟疑着，终于鼓起勇气，
1: 他人单势孤，我们要他的命并不难，可是我们的牺牲一定也很惨重啊。
0: 那么你的意思呢？
1: 这个人好像一把出了鞘的刀，就看他是被谁握在手里。
0: 哼哼哼，你的意思是要我将这把刀买下来？
1: 大老板，他肯为苗子兄妹那种人，只不过因为他们对他有一点恩情。大老板若是给他一点好处，那怎么知道他不肯为大老板效力呢？
2: 大老板沉吟着，颜色渐渐和缓下来。
0: 你认为我们能买得动他吗？
1: 每个人都是有价钱的，我们至少应该去试试啊。
0: 哼，

0: 谁去？
1: 我想自己去一趟。
0: 既然他是把已经出鞘的刀，说不定一碰上他就会出血的，你何必自己去冒险呢？
1: 我全身上下都属于大老板，何况几滴血呢？大老板听了这话，忽然下床握住了朱叶青的手。
0: 我没有儿子，你就是我的儿子，千万要小心，保重啊。
1: 朱叶青低着头，热泪仿佛已将夺眶而出，连旁边的人看着也都被感动了。等他退出去，大老板才长长的叹了口气，对他的妻妾们说：
0: 现在你们是不是已看出来，他对我是不是比你们九个人加起来都还有用，都重要啊？
1: 一个嘴角有痣、眼角含情的女人忽然说：我只看出来一点儿，他实在比我们九个人加起来都会拍马屁。
0: 说得好，说得好。啊，那么
1: 我要你做的事
0: 你都肯做吗？
1: 这女人开始趁机撒娇，蛇一般的缠住了大老板。那你要我做什么事啊？
0: 我要你今夜开始就去陪他睡觉。
1: 阿吉还在睡着，他太疲倦，太需要睡眠，有太多的事都要等着他去做，他的体力必须尽量快点恢复。他醒来的时候，金兰花还躺在他的身边，睁着眼看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柔情。阿吉却又闭上了眼。
2: 啊，昨天晚上没有人来过？
1: 没有。阿吉全身肌肉放松，可是心里却已抽筋。他知道暴风雨来临前的一刻通常都是最沉闷的时候，那就像黎明前的那一刻通常最黑暗。以后会有些什么样的转变，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件事现在已经沾上了他，他已不能放手，苗子、娃娃、金兰花就只有死定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知道城里还有无数个像他们这样的人都在火坑里等着他的帮助。外面的屋子里忽然有了脚步声，脚步声很重，好像故意要让人听见。然后阿吉又听见有人在咳嗽，他等着这个人进来，等了很久，外面反而变得全无动静。金兰花的脸色惨白，他猜不出来来的是什么人，可是这个人既然敢来面对一掌拍碎铁头的人，必定是有恃无恐。阿吉拍了拍金兰花的头，亲了他一下，再慢慢的站起身来，穿上他那身破破烂烂的衣服。他已感觉此刻等在外面的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最难对付的人。铁头的尸体已被收走，他最后拿的那副至尊宝却还留在桌上。竹叶青就坐在桌子边上，用手轻轻地摸着这副牌，微笑着说：
3: 尽说呀，一个人能拿到这副牌的机会只有万分之一。这意思就是说呀，就算你赌了50年。

0: 年的牌九，每天都在赌，那么能拿到这副牌的机会最多不会超过30次。他并不是自言自语，他知道阿吉已走了出来，正在静静地看着他。所以啊，无论谁能拿到这副牌，运气都一定很不错呀。
1: 昨天晚上拿这一副牌的人运气并不好。
0: 竹叶青听了阿吉的话，叹了口气，这正是我想说的，人事无常，又有谁能一直保住自己的好运气呢？说着，竹叶青抬起头凝视着阿吉，缓缓地说，所以啊，一个人若是有了机会，就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不可以放弃呀。
1: 你还想说什么呢？
0: 现在阁下的机会已经来了。
1: 什么机会？
0: 世人操劳奔走一生，所寻求的是什么呢？也不过是名利二字啊。啊，现在阁下已经有了这种机会，实在是可喜可贺呀。阿吉盯着他，就好像钉子钉在墙里一样，忽然问道，
1: 你就是竹叶青？
0: 竹叶青还是微笑着，我姓叶，叫做叶青竹，可是别人喜欢叫我竹叶青。他还在微笑，笑得有点奇怪。
1: 是不是大老板叫你来的？
0: 竹叶青点头承认。
1: 那么我也想告诉你一件事。
0: 什么事啊？
1: 一个人挣扎奋斗一生，有时并不是为了名利二字。
0: 哦，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两个字，理想。
0: 三少爷的剑。竹叶青真的不太懂这两个字的意思。理想，你想要的是什么呢？
1: 我想要每个人都自由自在的过他自己愿意过的日子。
0: 阿奇知道这句话的意思竹叶青听不懂，所以他又解释，
1: 虽然有些人出卖自己，可是也有些人愿意挨打受苦，因为他觉得心安，受点苦也没有关系。
0: 哦，真有这种人？
1: 是啊，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这种人，还有许许多多也一样的人。
0: 哼，
1: 只可惜你们却偏偏不肯让他们过自己的生活。所以
0: 怎么样啊？
1: 所以你们要我走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只要你们放过这些人，我就放过你们。只要大老板自己亲口答应我，再不勉强任何人做任何事。
0: 瓦吉马上就走。你一定要大老板当面告诉你吗？
1: 一定。
0: 10万两银子能不能改变你的意思呢？
1: 不能。
0: 你真的愿意见到大老板吗？
1: 我今天就愿意见他。

0: 在什么地方见，随便他。那韩大奶奶那儿行不行啊？
1: 行。
0: 吃晚饭的时候好不好啊？
1: 好。
0: 说完，
1: 竹叶青立即站起来准备走，
0: 忽然又带着笑，呵呵，我还没有请教贵姓大名啊。
1: 我叫阿吉，没用的阿吉。
0: 看着竹叶青走出去，阿吉又看着那副至尊宝沉思了很久，他在想着竹叶青刚才说的话。
1: 机会来到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绝不可放弃。
0: 那么现在他们给自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机会呢？阿吉没有再想下去，因为他忽然想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等他冲回里面那间屋子，金兰花果然已不见了。大老板坐在他那宽大舒服的交椅上，看着站在他面前的竹叶青，心里忽然觉得有一点歉意。这个人已经为他工作了6年，工作的比任何人都辛苦，享受却比任何人都少。现在他非但一宿未眠，而且水米未进，却还是看不出一点疲倦的意思。
1: 能够为大老板做事，就已经是他最大的光荣和安慰。
0: 像这样忠心勤劳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1: 大老板从心里叹了口气，
0: 啊，
1: 你已见过阿吉了。
0: 嗯，这个人的确像是一把出鞘的刀，而且是一把快刀。
1: 那么你把它买下来了？
0: 现在还没有。
1: 是不是因为他要的价钱太高啊？
0: 我带了10万两银票去，可是我一见到他就知道再多10倍也没有用。
1: 为什么？
0: 我去的时候桌上还堆满了银子，他非但没有碰过，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他本来已穷得连饭都没有吃的，却还没有把那么多银子看在眼里。大老板，由此可见，他要的绝不是这些呀。
1: 哦，他要什么？
0: 他只有一个条件，他要我们让每个人都过自己愿意过的日子。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意思就是说，他要我们放开手，把我们做的生意全停下来。这一下大老板沉下了脸。他还要跟大老板见一次面，亲口答应他的条件。
1: 你怎么说？
0: 我已经替大老板跟他约好了，今天晚上在韩大奶奶的地方跟他见面。这一下大老板的眼中现出怒色，冷冷地说，
1: 你什么时候可以变得替我做主的？
0: 没有人敢替大老板做主。
1: 那你呢？
0: 我只不过替大老板做了个圈套，让他自己把脖子套进去。
1: 大老板改变了一下坐的姿势，脸上的神气也缓和了许多。竹叶青又说道，
0: 我跟他在外面谈判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怪事。
1: 什么事？
0: 我发现铁头的三姨太一直在里面的门缝里偷偷的看着，而且一直都在看着他，显得又紧张又关切。
1: 哦，那个女人是铁头从哪儿弄来的？
0: 那女人叫金兰花，本来是淮阳一带的名妓，江湖中有不少名人都做过她的入幕之宾。

0: 就在外面和苗子兄妹在一起。
1: 啊，大老板的眼睛更亮了。你怎么找到他们的？
0: 我找遍了城里可能容他们藏身的所有地方，都没有找到。
1: 是吗？所以你就从最不可能的地方去找。
2: 竹叶青的目中露出尊敬佩服之色。
0: 我能想得到的当然早已在大老板的计算之中了。我派出望风的两个人中，一个叫大牛，虽然很机灵，胆子却很小，而且是个很顾家的男人，赚的钱大半要拿回家的。
1: 哈哈哈哈，所以你就想阿吉很可能就用这一点来要挟大牛，要他把苗子兄妹藏到他家里去。
0: 是啊，我只能想到像那么样两个大活人总不会凭空一下子就失踪的。
1: 这一手阿吉的确做得很聪明啊，只可惜他想不到我这里有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呐。
2: 竹叶青这会儿态度更恭敬。
0: 那也只不过因为我从来不敢忘记大老板平日的教训啊。
1: 现在我们只要从金兰花的嘴里问出阿吉的来历，再用苗子兄妹做鱼饵，还怕他阿吉不乖乖的把脖子伸进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西南风3到4级。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7: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7: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6: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岳母病重急需钱，传家宝贝做抵押。
3: 咱家这个青花瓷瓶，那可是光绪年间的官窑器呀，至少是价值百万呢。
2: 宝贝要回被调包，一家上下心急如焚。
3: 那么短的时间，他有可能能仿造出一个能够以假乱真的瓶子吗？
2: 价值百万的宝贝到底去了何处？这个传家宝最终能否找回？夺宝暗战。
3: 我们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啊，是一个小学老师，叫孟凡。他这个人呢，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特别的平凡。不管呢是在同事当中，还是在亲戚朋友当中，他呀都特别不起眼。可是这一天，学校里呢却发生了一件关于他的新闻，着实是让人啊大跌眼镜儿。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天啊，孟凡是正在给学生们上课呢。这教室里的门呢、是突然砰的一声被人给一脚给踢开了。这来人呢是气势汹汹，就冲他大喊了一声，说孟凡，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出来。这孟老师啊是性子特别的慢，只见呢他是扶了扶眼镜，看清了来人，然后啊是一边往外走，一边呢就慢条斯理的说，哦，是李明啊，你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家去说呀，我这在学校呢，正上课呢。他说的倒是轻松，可是这个叫李明的人呢是根本就不给他面子，上来就抓住了他的衣领，过来就是一拳，一边打还一边说，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这个骗子，你这个小偷，我问你，我们家的东西你给弄哪儿去了，今天啊你要是不交出来，看我不打死你。他这一拳下去呢，这孟老师的脸上啊就见了血，这教室里的孩子们吓得都不敢出声了。这时候呢，倒是旁边教室的老师听到了声音啊，赶了过来，把两个人呢给劝开了。可那个李明啊，却还是不依不饶，一边呢是往孟老师这边啊凑合，一边啊还想跟他动手。这时候就有老师说了，说赶紧打110报警吧。可是孟凡呢，却赶紧过去给拦住了。他说不能报警，他是我小舅子，这是我们家的家事儿。
2: 一向老实本分的孟凡突然被自己的小舅子找上门来打了一顿，还说他是小偷骗子，这让在场的人十分吃惊。他究竟拿了别人什么东西？要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还得从孟凡的岳母说起。
3: 他的岳母呢叫张素娥，60多岁，早年丧夫，有一子一女，这女儿呢叫李华，儿子呀叫李明，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李明。这个李明啊是吊儿郎当，不学无术，很不成器。这李华呢倒是本本分分啊，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找了一个特别老实的丈夫，就是这孟凡。天有不测风云，前段时间啊这张素娥就被查出患了肝癌。因为这张素娥以前没有上过班，没有医保，所以呢所有的医药费都要自己来负担。这李明啊是拿不出一分钱，没办法，李华呢只好是倾尽所有，可是离所需要的医疗费啊还是相差甚远。这时候孟凡作为女婿只好是帮忙想办法，而孟凡呢所认识的最有钱也最有可能帮他的人，就是他的初中同学宋涛了。其实呢他和宋涛啊要说也有20多年没见了，是前段时间呢在一个同学聚会上才重逢的。这孟凡啊听说宋涛这些年是做古董生意发了财，而宋涛呢听说孟凡是小学老师，就马上

0: 提出来啊，说让他给自己的儿子来补课，而且呢，给他的报酬啊，比外面正式的这个家教还要高很多。其实孟凡知道，宋涛呢，这是在帮自己。他觉得呀，两个人以前的情谊还在，所以呢，遇到这样的困难，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宋涛。他觉得呀，宋涛有情有义，自己呢遇到这种困难去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果然不出他所料，这宋涛呢是很大方的，就拿了20000块钱给他，而且还特别豪气的跟他说，说这钱你先用着，没关系，也不着急还，等什么时候啊有了再说。可是啊，这点钱很快就用完了。几天之后呢，孟凡是不得不啊再次向宋涛张口借钱。这一次呢，宋涛虽然又借了10000块给他，可是啊说话就有些勉强了。他说，孟凡啊，这老人生病可是无底洞啊，你作为女婿，我觉得这样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你要是再往里投钱，那可就是犯傻了。可是一个月后，孟凡呢却又不得不再次向宋涛开口借钱，因为李华跟他说了，说正好啊有合适的肝源，可以给咱妈呀做换肝手术，而且呢大夫还说了，说别人啊想换肝，有时候一等这个肝源一等就是好几年呢，咱们好不容易赶上这样的机会，可千万不能错过了。这孟凡一听换肝，那可是贵族消费呀，那是咱们普通人家能受得了的吗？再说了，老太太这个岁数了，能受得了那么大的手术吗？这李华又说了，说大夫啊已经给我妈做了全面的检查，说她的身体条件肯定是没有问题，至于钱呢我也想好了，你呀就还去找宋涛去借。
1: 孟凡一听妻子又让自己去找宋涛借钱，感到十分为难。上次借那10000块钱的时候，宋涛就已经很不情愿了，现在岳母要做换肝手术，岂止是10000-20000能解决得了的事？那么大一笔钱，人家能借吗？就在孟凡发愁的时候，李华想出了一个主意。
0: 李华就说，这我早就想好，宋涛不是做古董生意的吗，你呀、啊、就拿着咱妈家里那个青花瓷瓶去找他，就跟他说啊，如果到期咱们还不上钱的话，就拿这个瓷瓶来抵债，我想他肯定会答应的。这孟凡啊是一言行事，果然呢这一次借钱借的是非常的顺利。宋涛啊带着他一起去找一个专家鉴定了瓷瓶，专家说呢这个瓷瓶的确是真品，价值啊应该在30万左右。宋涛呢于是就很大方的借给了孟凡20万，而孟凡呢就把这个青花瓷瓶留给了宋涛。两个人啊还专门签了一份借款协议，协议上写着呢，这个借款要在2年之内归还，否则的话就以这个瓷瓶来抵债。钱借到之后，医院呢很快就给张素娥做了换肝手术，手术的效果是非常的理想，大夫说呀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而就在这时候，这李华的弟弟就是李明是突然呢出现在了病房里，他一进到病房啊就冲着李华喊起来了，我问你，咱家那个青花瓷瓶呢你们给弄哪去了？李华呢就一把把他推到了病房外面，还跟他说，你瞎嚷嚷什么呀，咱妈正病着呢，你别吵着他，你问瓷瓶干什么呀？这李明就说了，你别管我干什么，你就告诉我咱家那个青花瓷瓶在哪儿呢。李华就说了，你知道咱妈做这个换肝手术花了多少钱吗？我跟你姐夫拿那个青花瓷瓶拿去借钱了。李明一听啊赶紧又问，那现在那个瓷瓶在哪儿呢？李华就实话实说了，说啊在你姐夫的同学宋涛那儿呢。这李明一听啊是火冒三丈，原来呀、啊、他是这段时间听外面的朋友说啊，说现在这个青花瓷器是价格疯涨，像他们家那样的那种呢至少是价值100万。他听完以后马上就心动了，赶紧呢就回家去找，可是没有找到，所以啊才跑到医院里来兴师问罪的。现在呢一听姐姐说这个瓷瓶让他姐夫给拿走了，而且啊现在又在姐夫的同学那儿，他呀马上就认定肯定呢是这个孟凡跟别人串通想独吞自己家的祖传宝贝，所以啊他就气势汹汹的跑到学校里去找孟凡兴师问罪。

0: 于是呢，就发生了我们刚才开头所讲到的那一幕。孟凡和这个李明从学校里出来，两个人呢就一块儿去找李华。到家之后呢，又把借款协议拿给李明看。一看这个借款协议啊，李明啊是马上又大发脾气了。他说：“你们真是糊涂啊！你知道吗？咱家这个青花瓷瓶那可是光绪年间的官窑器呀，至少是价值百万的。你们倒好，这么点钱就把它给押出去了。你说这咱妈要是知道这事儿，非得气死不可。他这么一说呢，这李华还有孟凡也的确有些害怕了。人家宋涛找的鉴定专家不也说了吗？说这个瓷瓶的价值也就30万左右，怎么会差距那么大呢？难道说是宋涛设的局？” 以前也听说过骗子和这鉴定专家呀联合行骗的事情，难道这种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可如果他们真是骗子的话，那自己家的祖传宝贝还要得回来吗？可是孟凡啊，怎么也不相信宋涛是那样的人，他决定啊再冒一次险，于是呢一个人就去找宋涛了。他跟宋涛说，因为这个瓷瓶的事儿啊，一家人都跟我翻了脸，现在啊我过来求你。 想求你呢，看在咱们多年兄弟的情分上，能不能啊，先把这个瓷瓶还给我？我呢，就尽快的想办法把钱还给你，利息啊，我一定加倍给你。这宋涛啊，是犹豫了很久，最后就说：“这样吧，你明天再过来，我考虑考虑。”第二天，孟凡呢，再次来到了宋涛办公室的时候。 那个青花瓷瓶啊，已经摆到了宋涛的办公桌上。宋涛呢是恋恋不舍地看了几眼那个瓷瓶，然后对他说：“我昨天啊想了一宿，咱们之间啊那么多年的兄弟情谊，再怎么着也抵得过一个小瓶子呀。再说了，我信得过你，你啊绝对不是那种赖账的人。这样吧，这个瓶子你就先拿回去。” 孟凡感动的呀，几乎都要流下眼泪来了。他呢，应宋涛的要求，给他打了一张收条，之后啊，就千恩万谢的走了。可是当他抱着瓷瓶到家之后啊，这李明看了一会儿，马上就说：“这个瓷瓶已经被调包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家的那个。”李华呢，看完之后也同意他的说法。
1: 听说青花瓷瓶被调包，孟凡立刻慌了神儿。难道宋涛真的是骗子吗？才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宋涛怎么可能仿造出一个几乎一模一样、能以假乱真的青花瓷瓶呢？难道李华和李明看走眼了不成？孟凡陷入了深深的不安。
0: 这时候啊，李华就说了：“要不咱们去找个律师咨询咨询吧。” 于是，一家人就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听完他们介绍的情况啊，也感觉是非常的棘手。律师就说了：“这个瓷瓶呢，你们已经拿回来了，而且还给对方打了收条。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对方调包了，对方啊很有可能会反咬一口，说你们当初送去质押的那个青花瓷瓶就是假的。”那么说到这儿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律师为什么会说当初是质押的那个瓷瓶，而不是像他们自己所理解的是抵押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质押的含义。根据《物权法》第208条的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那么，抵押和质押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说，根据法律的规定，这个抵押呀，抵押物是不需要转移占有的。比如说呢，房产抵押，那么只需要签订一个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就可以了。 而这个房产啊，是仍然由原所有权人来占有使用的，但是质押就不同了。质押呢，是必须要将质押物转移占有。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当中，孟凡啊将这个质押物，也就是这个青花瓷瓶，交到了宋涛的手上，这种情况就叫做质押。那么。

0: 完了这个质押呢，我们继续啊，回到咱们这个案件当中。这时候呢，律师又说了，说呀，怎么来证明当初去质押的这个青花瓷瓶是真品，价值有多少？又怎么证明拿回来的这个青花瓷瓶是赝品，价值有多少？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如果这两个问题呢，能够得到证实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以诈骗罪来追究这个宋涛的刑事责任。可是如果呀，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证实的话，那么即使是提起民事诉讼，恐怕呀都很难得到支持。
1: 孟凡在将青花瓷瓶交给宋涛的时候，并没有注意过上面有何标记。拿回来后，李明和李华说这是赝品，但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让孟凡着实犯了难。而就在这时，律师的一个计策让他们从那个鉴定专家的身上找到了破绽。
0: 这时候律师呢就注意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啊，那个鉴定专家，那么根据孟凡他们所说的情况呢，这个鉴定专家是在一家正规的鉴定机构执业的，那么他应该对这个青花瓷瓶的价值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啊。那么他为什么会把这个青花瓷瓶的价格低报那么多？很有可能他和宋涛之间啊有某种默契，所以呢有可能从他的身上去找到突破点。可是如果这时候去报警，效果恐怕也不会理想，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警方也是无从下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和孟凡他们就一起经过商议设计了一个计策。原来啊，孟凡他们所设计的这个计策是由孟凡的一个侄女叫孟萱萱的。这孟萱萱啊刚刚大学毕业，学的专业呢是美术设计，她呀就专门应聘到了那家鉴定机构。她人很勤快，嘴又甜，很快呢就取得了那个鉴定专家王南国的信任，并且啊是欣然的收他为徒。每当他们在一起密谋的时候，孟萱萱啊就会特别的留意他们的对话。当然了，这两个人也很谨慎，他们一谈到实质性的内容的时候，就会啊借故支开孟萱萱。孟萱萱呢也很聪明，她每次都识趣的假装若无其事的离开，可是其实啊她早就把一个小小的录音笔藏在了屋子里的某一个角落里。而等他们一离开呢，孟萱萱再去把那个录音笔拿回来。这随着录音笔里积累的信息是越来越多，对这两个人的了解也是越来的越深入。而每隔几天啊，孟萱萱就会把他们的动向向孟凡进行汇报。这孟凡呢也听从了律师的建议，一直啊是保持着克制，因为他在等待着，等待着关键性的证据出现。更重要的是，他在等待着那个真正的青花瓷瓶的现身。这一天啊终于是被他等到了。这宋涛呢是打算把这个青花瓷瓶出手，而他呢和那个买家约好了要到王南国这里来做鉴定。于是啊，这孟凡马上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终于是人赃俱获。面对孟萱萱所取得的铁证，这宋涛和王南国呢只得是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宋涛说，孟凡是我小时候最要好的哥们儿，我自己现在生活好了，所以呢就特别的想拉他一把。一开始啊，他岳母重病急需用钱的时候，我想都没想就给他拿了2万块钱。可是谁想到啊，他是得寸进尺啊，没过两天他又来找我借钱了。我当时心里就有些不高兴了，所以啊我当时就拿话暗示他了，应该说他当时应该能听得明白。可谁想到才刚一个月的时间，他又厚着脸皮来找我，而且一张口就要借20万。就是这次他带来了那个青花瓷瓶，凭我多年在古玩行里的经验，我一看啊就知道是好东西，可是呢又不敢特别的肯定，所以啊我就带着他去找王南国。这王南国啊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看了好几遍，最后呢他就打手势暗示我说啊，这个东西的确是真品， 价值至少百万。我呢就打手势让他按三折的价格来报。就这样，这个瓷瓶呢就到了我的手上。拿到瓷瓶之后，我和王南国呀就一起开始研究它。后来王南国就提出啊，说这个青花瓷瓶不管呢是从胎质还是从纹饰上来看，都是一个少见的精品。所以呢他建议说咱们啊照这个样子去仿制一批，也好小赚一笔。其实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两个心里啊有一种心照不宣，就是都不想再把这个瓷瓶还回去了，只不过是当时谁也没有点破。就这样呢，这王南国呀就拿着这个青花瓷瓶找到了一个仿古作坊，让他们照着这个样子去仿造一批。可是没想到啊，才十几天的时间，这孟凡呢又来找我，还说呀要把这个青花瓷瓶要回去。他走了之后，我呢就给王南国打了电话，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而且在电话里是大骂了孟凡一通。
1: 孟凡本是拿这个青花瓷瓶做抵押来借钱的，而现如今钱不但没还，还要将青花瓷瓶要回去，这让宋涛心里很不痛快。没想到就在这时，王南国告诉宋涛，他们按照那只青花瓷瓶仿造的第一批瓷器已经获得成功，这让宋涛心里的一个念头蠢蠢欲动起来。
0: 这真是太巧了。以前啊我们做仿古瓷怎么也要烧个十回八回的，这一次没想到居然是一烧成功。我当时就想，这可能就是天意。所以呢我就让王南国带着两个瓷瓶是连夜的赶了回来。当天晚上我们两个拿着两个瓷瓶是反复的对比研究，都觉得没有什么明显的破绽。而这时候呢王南国就给我打气儿了，他说，第一，咱们是专门搞这行的，都看不出什么破绽，他们外行人恐怕更看不出来。第二呢，这个瓷瓶他们拿回去也不是为了卖了换钱，他们不就是为了家传吗？这再传上几辈儿不就又成了古董吗？再说了，咱们这东西可绝对算是精品了。第三，是他们自己背信弃义在先啊，咱们这么做只能说是给他们一个教训吧。他这么说呢，我心里啊感觉是平衡了一些，所以呢我就下定了决心，把那个新造出来的假的青花瓷瓶还给了孟凡。而且我当时还让他给我打了收条，我想有了这个收条以后啊，就算是他发现了那个青花瓷瓶是假的也拿我没有办法了。可是谁想到这孟凡居然想得出在王南国身边安排一个小奸细，这要不是被抓了，我这青花瓷瓶现在就已经出手了。案件很快起诉到了法院，因为这个案件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认定被告人宋涛和王南国构成诈骗罪，也不存在任何的争议。只是呢在确认这个诈骗数额的时候要扣除啊孟凡的这个借款数额，所以最终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了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同时呢将涉案的赃物，就是那个青花瓷瓶，发还给了被害人孟凡。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这起诈骗案应该说是存在很多的偶然因素，如果不是孟凡一次又一次的借钱，如果不是宋涛一时起了贪念，如果不是啊那么巧这第一批仿品就做得有几分逼真，如果不是这一个又一个的巧合，也许呢宋涛现在还在做他的古玩生意，也许啊他和孟凡之间的友情还能继续维持。可是不管是多少的巧合，最终呢起决定性作用还是隐藏在宋涛内心深处的一丝贪念，只是这些巧合呢成功的勾起了他的这一丝贪念，并且啊给他的这种贪念造就了滋生的环境。这正是一念之差误人一生，让人惋惜也令人感慨。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

0: 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1号，全国为期62天的暑期运输正式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客流超1600万。规模宏大的人口流动是中国经济强劲脉动和交通强国建设的主生动篇章。同日落地的3季度调图，宛如一场精准的指挥家变奏，让列车开行结构更优，运力供给更足，时空距离更近，为火热的夏天注入了铁动能。新线贯通，打通区域协同，任督二脉。此次调图最大亮点莫过于西石高铁全线投入运营，西安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直达，不仅让长安和江城实现半日往返，更标志着西北和华中高铁大通道全线贯通。曾经秦岭横亘，山高路远，秦巴山区因此饱受闭塞之苦，如今群山不再阻隔，那些深藏的山区小城被接入全国高铁大动脉，群众出行物资流通迎来质变。这是一条便捷的出行路，更是一条打破地理壁垒、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发展路、致富路。精准施策，以大数据释放流动活力，面对日均超过1600万的庞大客流，铁路部门不再简单一刀切，依托12306大数据动态预判客流，增开跨局列车480列，并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将好钢用在刀刃上。技术加运力的精准组合拳，既缓解了热门线路一票难求的焦虑，也保障了大动脉的通畅。以沪宁沿江高铁为例，继14834延伸至张家港始发，车次变更为继17700、继17674，串联起了宣城、黄山、南昌、长沙直至爽爽的贵阳，让长三角旅客可以随心地奔赴22度的夏天。这正是运力优化带来的说走就走的底气。铁力融合激活消费升级一池春水，铁路部门敏锐捕捉市场需求，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从熊猫专列的萌趣到伊春号森林呼吸，再到高端康养和亲子研学专列的差异化供给，分层打造的火爆旅游专列，精准满足银发族漫游、亲子游学、年轻休闲等多元需求。八部门铁旅融合扶持政策更是如虎添翼，让沿线县域文旅餐饮持续升温，使服务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增长点。铁轨纵横奔赴山海，熟运调图调出的是速度和效能，图的是民生和发展的美好愿景。随着四通八达的高铁网不断完善，群众出行更便捷，区域联动更紧密，文旅消费更兴旺。当飞驰的列车穿越秦岭，跨越江河，一个流动的中国正以坚实交通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注源源不断的动能，满载活力驶向未来。

北京大兴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8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3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8天迈上这一量级。今年以来，大兴机场新开通直飞赫尔辛基、法兰克福、米兰、里斯本等多条国际航线。与此同时，中国过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单方面免签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多项便利举措吸引外籍人员来华。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大兴机场口岸出境人员总量近28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1%，其中外籍人员占比35.7%，同比增长38.5%。免签入境外籍人员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25万人次，来华便利化政策落地成效显著。当前正值暑期，大兴机场口岸出境人员流量将保持高峰的状态，预计日均出境人员旅客超过1.8万人次，单日峰值将突破2万人次。热门出境目的地主要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家庭出行、旅游团队、学生研学团客流占比将大幅提升。大兴机场边检站多措并举，强化通关保障，实施潮汐式动态警力调配，依托北京边检总站航班流量程序，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提升旅客信息采集准确率，启用全独立中转查验专区，大幅缩短旅客中转时间，组建多语种服务小组，主动向入境旅客介绍出入境政策，解答出入境旅客问题。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7月10号发布的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公路运输市场持续调整优化，运力结构加速向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升级，企业抗风险能力、常态化经营韧性有所改善。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能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面对运价下行和竞争加剧，运力组织模式全面迈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货源、车源、线路的智能匹配和动态优化，打通信息壁垒，压缩中间环节，降低协同成本。另外，调研数据显示，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50%，但新能源车已经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44.4%，已购置新能源车的企业中，有37.5%的企业选择继续扩大新能源车队，37.5%的企业选择维持现有规模。从应用场景来看，新能源车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城市配送、干线运输、港口、园区短驳。在运营体验方面，已购新能源车的企业几乎一致认为其能耗成本优势。87.5%的调研企业表示，单公里能耗成本较燃油车降低，降幅从25%到60%不等，平均降幅达到42%。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血士之锤，以盛世之鼓，以阴气壮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地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托米去买面包，他拿出两个便士放在柜台上说：“
4: 请拿一块面包。”
5: 孩子，现在一块要两个便士了。
4: 什么时候涨价的？
5: 今天早上啊。
4: 那就给我拿一块昨天晚上的吧。

0: 小明上幼儿园小班的时候，有一次下午放学了，拿着老师帮忙做的卡片和花给妈妈，并且对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妈妈，这个送你的。”
1: 妈妈一定特感动吧？
0: 是啊，沉迷于温暖的感觉当中，飘飘然的感觉很幸福，就问小明了：“
2: 哎呦，谢谢你啊，那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1: 小明说：“
2: 当然知道了，是清明节。”
3: 一天早晨，迈瑞站在门口啃着面包，这时年过60的杰克逊大爷骑着毛驴哼哼呀呀的从他面前经过。迈瑞灵机一动，朝他喊道：“
4: 喂，吃块面包吧。”
3: 杰克逊大爷连忙从驴背上跳下来说：“
5: 谢谢你的好意，我已经吃过早餐了。”
3: 迈瑞一本正经地说：“
4: 我没问你呀，我问的是毛驴。”
3: 杰克逊大爷听了非常气愤，他猛然转过身，照准毛驴脸上啪啪就是两巴掌。

0: 时我问你厂里有没有朋友，你斩钉截铁的说没有。没有朋友，为什么人家请你吃面包呢？
1: 啪啪，杰克逊大爷又在驴屁股上抽了两鞭子，
0: 看你今后还敢不敢说谎。
1: 说完便翻身上驴扬长而去。

0: 说老师为了不让学生们逃课，就在课程表写下了，如果说有哪位同学逃课，逃一节课罚款1块，是吧？逃两节课罚款2块，逃三节课罚款5块，逃四节课你就不用来了。结果这天下午有个学生看课程表跟老师说，老师今天下午第二节课我逃1块钱来行吗？多逃点呗。你要是逃两节课我给你打85折，是吧？
1: 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突然跑进了屋子，向正在看电视的母亲喊道，
2: 哦，妈妈，我闯祸了，我把梯子弄倒了。
3: 正在看电视的母亲这时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心不在焉地问道，
4: 哦，孩子，那梯子没有砸坏花坛吧？
2: 哦，不，妈妈，花坛没事。
4: 那也没有砸坏院子里的鸟笼吧？
2: 不，妈妈，鸟笼也没事儿。
4: 哦，那就不要紧了，赶紧去叫你爸爸把梯子扶好就是了。
2: 可是妈妈，爸爸他刚才在梯子上呢。
5: 回首我年轻的20岁，反思我现在的30岁，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6: 然后
5: 我做了一首小诗，名字叫做《人生20、30》。
6: 都怎么做？你先说。
5: 20岁的时候，写纸条给女生，今天晚上你有空吗？30岁的时候，打电话给老婆，今儿晚上我忙啊。20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到了30岁，必定已经对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30岁的时候，看书开始注意名人的年表，喜欢将名人的年份减去他出生的年份，如果小于30这个数字就很扫兴，如果超过30就很开心。碰到那种40、50岁才干出点事儿的例子，就觉得来日方长了。
6: 哎，你这诗好像不太押韵吧？
5: 别捣乱啊。20岁的时候，觉得一身脏兮兮的牛仔服很帅。30岁的时候，开始天天熨衣服，而且清楚的知道，第一，自己再也帅不起来了；第二，自己从来都没有帅过。
6: 哎，这是实话，这我觉得。
5: 20岁的时候，如果遇到30岁的自己，一定会很厌恶，这人活了这么多年，简直是浪费。30岁的时候，如果遇到20岁的自己，一定会很失望。我们的教育有问题啊！
6: 真是慢了10年啊！我
5: 20岁的时候，当众指出老师的错误；30岁的时候，当众指出老板的英明。

0: 妇人对乞丐说，
1: 我把这条裤子送给你，你看它几乎是新的。
2: 哦，愿上帝赐福于您，现在请您满足我的第二个愿望，您买下您给我的这条裤子吧，它几乎是新的。
3: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

0: 我名家的电话号码是444444，因为这个号码太奇怪了，常常有很奇怪的电话打进来。有这么一天夜里12点的时候，电话响了，小明拿起电话呀，电话那头用很凄惨的声音说：“请问这里是444444吗？可不可以帮我打119报警啊？我好惨的。”
1: 这是谁打电话呀？
0: 小明也觉得特害怕呀，赶紧说：“你去找别人帮你吗？不要再来找我了。”可是电话那边的人还是接着说：“我只能打电话到444444，我没办法打给别人的。”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小明都快吓死了，赶紧挂上电话，心里想：只能打到444444，难道是海鬼
1: 啊？
0: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小明不敢接呀。但是电话一直响，小明只好把电话接起来，还是刚才那个人：“请问这里是444444吗？可不可以帮我打119报警啊？我好惨啊，我的手指卡在电话拨头里了，拔不出来。”

0: 一位妇人乘坐自己的马车来到一个偏僻的小镇，她租了一间房，却把车夫留在车上，让他照看马。午夜时分，妇人从屋里叫道：“
1: 车夫，你醒着吗？”“
2: 醒着。”“
1: 你在干什么？”“
2: 我在思考问题。”“
1: 什么问题？”“
2: 我想，如果人们造房子，就要打地基，但挖出的土到哪儿去了呢？”“
1: 很好，你继续想吧。”
0: 又过去一个小时，妇人仍不放心，于是又问道：“
1: 你睡着了吗，车夫？”“
2: 醒着呢，我在想问题。”“
1: 什么问题？”“
2: 我想，如果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的话，那他们消失到哪儿去了呢？”“
1: 很好，你继续想吧。”
0: 又过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天亮了，妇人第三次问道：“
1: 车夫，你睡了吗？”“
2: 我醒着，我在想问题。”“
1: 想什么？”“
2: 我想，我整夜都醒着，留神着，但奇怪的是，这些马不知道哪儿去了。”

0: 有人给一个年轻人介绍了一位城里姑娘，年轻人想去看一看那位姑娘到底如何。他的母亲建议他，
1: 如果这是个好家庭的话，那你呢，就只要5000元做嫁妆。如果他的父亲没什么了不起，那你就要求加一倍。
0: 年轻人去了，第二天便发回了一封电报，其父被绞杀，我该要多少钱的嫁妆？

0: 说一个路人啊，经过一农场，突然一匹马呀，就对他开口说了。
1: 老哥呀，我是肯塔基赛马大会的冠军，而我的笨蛋主人却天天叫我耕田，带我到马展去吧，我可以让你致富的。
0: 惊讶的路人立刻跑到了屋里，对农夫就说了
2: 我要买你那匹马呀，我出1万美金。
0: 农夫说。
3: 他不值那么多钱。
0: 路人还是不肯放弃呀。
2: 但我还是要他呀。
0: 农夫接着说。
3: 孩子，我不愿收你的钱。我不知道那匹马对你说了什么，但他连看都没看过什么肯塔基的赛马大会。

0: 多少次路过你家窗户外边，看见你眯眯的小眼眨呀眨，眨呀眨，好似天上的星星，还舞弄着头发，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偶尔还能听见你爽朗的笑声啊！我不禁感叹，大兵，你要是不傻该多好啊！不傻我不就出去了吗？你咋那样呢？
1: 作曲家送了两张票给两个穷人，叫他们当晚去看他创作的歌剧。这两个人第二天来到作曲家这儿，作曲家问道：
2: 你们喜不喜欢这歌剧？
3: 很喜欢。
2: 哦，
3: 只是音乐太糟了。
4: 你从苏州来哈，这苏州的桥到底有多高啊？
5: 我告诉你了，去年底有个人从桥上跳下去，到今年底还没有掉到河里呢，你说高不高啊？
4: 哎哎，那我也告诉你啊，你不必到山东去。

0: 小鱼报名当了兵，他当的是伞兵。他坐飞机还没有习惯，上司就命令他跳伞，他只好跳了下去。着陆以后，他跑到军官那儿说
1: ”请您记住，我已经跳过2次了。
2: ：“小鱼，你明明只跳了一次。
1: 不，2次，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happy 无限，拜拜。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了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截至9日21时，福建晋江市的某鞋厂公司厂房火灾已造成28人死亡。截至9日中午，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洪灾已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0。

四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止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行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10日起临时闭园。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巴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巴威发展态势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对台风致灾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联防联动、协同作战。应急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严阵以待，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信息报告等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调动各方面力量，以知责担责、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

7月12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医美区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增进民生福祉。在乌翠区乌马河镇供水管网改造、翠峦镇供热管网改造的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内容和推进实施情况。他强调，供水供热管网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要紧盯施工节点，加强工程监管，注意地下空间作业安全，严把隐蔽工程质量关，同时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在乌翠区华宾馆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项目的工程的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华宾馆是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助力冰雪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率，学习先进管理经验，优化功能布局，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场。

承办多元需求，保证项目绩效，提高项目的收益率。在医美区第二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的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建设的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改善办学条件承载着林区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严把建材进场、施工工序，严格的把关验收质量，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院方将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的准备情况。他强调，要高度重视一老一小普惠民生服务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统筹推进机构组建、人员招聘、力量准备等各环节工作，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项目建设好、运营好，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见识制铜，炼铜它只用力炭火，原材料它只用紫铜，汉粉它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讲堂现在开讲。冰冰从学校回来后告诉爸爸，
1: 爸爸，今天学校查身体了，说我缺铁。
2: 嗯，缺铁？好办呢，看我的吧。
0: 第二天早上上学的时候，冰冰爸爸在冰冰书包里塞了两个铁蛋蛋，还在他口袋里装了几根铁钉，并嘱咐他不要把这些东西掉了。
1: 爸爸，这是干什么呀？
2: 这样就不缺铁了。哦，你再问问你们老师，你缺铜不缺铜？

卫生局长到其下属的一个饭馆检查，到了这个饭馆啊，看到大家正在大扫除，十分满意。稍后呢，这位局长要上厕所，没料到，哎呦，这厕所里全是苍蝇啊！愣是把他给挤出来了。局长非常生气，饭馆经理赶紧跑过来。

0: 来赔罪，并且保证半个小时以内把苍蝇处理干净。忍耐半个小时以后啊，经理陪同局长来到厕所。这次局长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结果里面一只苍蝇都没有，局长很高兴。经理到外面越等越急呀，最后大声提醒局长，快点，苍蝇马上要回来了。
1: 啊，这为什么呀？
0: 餐厅马上要关门了。

0: 岁的吉米在西红柿上挖了一个洞，他用小勺搅了半天，突然哭了起来了。
1: 吉米，为什么哭啊？
2: 哈哈，你说西红柿里有维生素，你看我怎么找不着啊？

0: 一位妇女带着小女孩到一家快餐店吃饭，服务员走过来问：“两位要点什么？”回答是这样一大串话：“
1: 汉堡包、烤牛排、三明治、普通油炸食品、大油炸食品、苹果馅饼、巧克力饮料、香草饮料、草莓饮料、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橘子苏打水。”
0: 服务员把这些食品装好了送去的时候，妇女说：“
1: 干嘛呀？我还没点菜呢。”“
2: 这您的菜吗？
1: 我刚才在给女儿念菜单呢。”

0: 电视广告介绍一种治前列腺的药，特别用了一个自来水管流水不畅的镜头来说明。一天，小明的妈妈在厨房做饭，发现水龙头的水溜很小，于是就问丈夫是什么原因。小明在一旁说：“
1: 啊哈哈哈，我知道，电视里讲过，是因为他前列腺肥大。”

0: 有一天，夫妻开车外出，刚刚学会开车的妻子争着开车。上路不久，便听见车后发出咯咯的响声，妻子把车刹住，下车走到车后，消音器和排气管全都拖在地上。丈夫大声地问：“
1: 哎，这咋的了？”
0: 做护士的妻子态度严肃地摇着头说：“
2: 原因还不清楚，但是整个消化道全都掉下来了。”

0: 有一个人进到一家药店，正想对药店老板说什么，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老板拿了一杯饮料让他喝，然后问：
1: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2: 好多了。
1: 啊，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2: 啊，我是来抢劫的。
1: 啊？

0: 一位年迈的男子总怕瘫痪。一天，他带妻子去参加朋友的晚宴，席间妻子听到他喃喃自语：哎呀，哎呀，果然如此啊，我得了麻痹症，哎呀。他见妻子满脸惊讶地望着自己，解释说：
1: 哎呀，老婆，你不知道啊，我不停地捏自己的大腿五分钟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妻子生气地说：
2: 哼，我还想问你呢，你老捏我大腿干嘛呀？

0: 说一位顾客对服务员说：“哎，服务员，
1: 嗯，
0: 服务员，
1: 嗯，
0: 你的大拇指泡在烫里了。”“
1: 哦，先生，没关系，我没烫着。”“
0: 啊，那就请您喝吧。”“
1: 先生，谢谢，我用不着喝，真的不烫。”“
0: 嗨。”

0: 一个年轻的法国人经过了一家饭店，见门上写着
1: 明天光临本店免费招待。
0: 他想，
2: 明天我一定要到这里来大吃一顿。
0: 第二天清早，那个年轻人就进了这家饭店，他大声招呼，
2: 嘿，来一杯牛奶咖啡，还要面包黄油和干酪。
3: 老板打量一下他说，
4: 哎，你，哎，是你，
2: 嗯，
4: 你有钱付账吗？
2: 付账？你今天到这儿来吃饭不是免费的吗？
4: 大笨蛋，出去好好读读门上是怎么写的，是明天不是今天。

0: 一位顾客坐在一个高级餐馆的桌旁，把餐巾呢系在脖子上。呵，这经理看了之后非常反感，叫来一个招待员说：“
1: 你让这位绅士懂得，在我们餐馆里那样做是不允许的。但话说的要尽量委婉一些。”
0: 那我去了啊。
1: 嗯。
0: 招待员来到那个人桌前，有礼貌地说：“那个先生，您是刮胡子还是理发呀？”
1: 嗯，

0: 夫妻打架以后啊，丈夫坐在房角忧心忡忡地想心事。过了一会儿，妻子走到他跟前问他，
1: 你在想什么呢？
0: 丈夫气势汹汹地吼道，我想你死的时候我在你坟前写什么。妻子反唇相讥，
1: 你就为这事儿伤脑筋呢？你就让他们写上多年的寡妇好了。

0: 龙麦克先生在餐馆里用餐，他把服务员叫过来了。
1: 哎哎，你来瞧瞧，这汤里飘着的是什么啊？这个，六条。

0: 有一天，一位富农闷闷不乐地问妻子：“
1: 更糟糕，我的胡子越来越白了，头发还是黑的，这有多难看呢？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妻子想了想：“
2: 那还不简单，你这一辈子嘴巴用得最多，脑袋用得最少嘛。

0: 一位阔太太带着她那只心爱的狗去乘地铁，她对售票员说，
1: 要是我给我的狗也买张票，您能给她一个座位吗？
0: 啊，当然可以，要是她也像其他旅客那样不把脚放上去的话。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世世。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8: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7: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8: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9: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0: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7: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8: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2: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3: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12: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呢，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阿夏的一首《戏》，送给您。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9度，并伴有西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7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的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的处于空调的屋子当中。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最好能够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适中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12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18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7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7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眼下南方多个城市已经开启了升温的模式，很多游客一路向北，选择到最高气温20度上下的黑龙江赏美景、享清凉。来到尔滨，每个角落都书写着这座城市的浪漫。打卡索菲亚教堂，好像来到了一座童话的王国。广场上自由飞翔的白鸽和从四面八方前来打卡拍照的游客随处可见。北纬45度的尔滨，宜人舒适，是这个夏天多少人的心驰向往。索菲亚大教堂仅仅是名字，就让甘肃游客景少杰耳目一新。他说这个名字像少女一样让人心动。方海兰来自广东，与那里的闷热天气不同，尔滨的夏天是清凉的。他说冬天还要再来一趟。

游客爱上的不只是尔滨的夏天，还有尔滨的创意。在地标建筑索菲亚广场转角处的这处文创街区，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人气十足。喜欢李文创店店长隋光熙介绍，从早晨8点钟左右一直到晚上闭店，游客络绎不绝，把尔滨的情怀让游客带回自己的家乡。

夏季的铁力士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鸟语花香，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含量高达35000个，是大都市的几十倍。这几天公园又来了一群温驯可爱的梅花鹿，游客们徜徉其中，感受着大自然的魅力。山西游客柴精灵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和梅花鹿互动过，兴奋和激动溢于言表。内蒙古游客乌兰更是直呼过瘾，他说只要一踏入森林的这个地界，空气立马感受就不一样了，就像喷了香水一样。由于连日的降雨，使得牡丹江市境内的镜泊湖、吊水楼瀑布来水丰沛，阔美的湖光山色尽展迷人魅力。河北游客史金燕说，走在大路上感觉非常清新，有机会一定还来镜泊湖。我爱你，镜泊湖。朋友们，这里的山水等你来，这里的清凉等你来。如感觉你想找一个最清凉赏美景的地方，欢迎你来到爱上清凉的最北方。

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今年夏季热浪席卷林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却以宠客为笔，在青山绿水之间绘就了一幅清凉的画卷。从清晨的薄雾环绕到夕阳的金辉洒遍，这片被浓绿包裹的土地正以自然馈赠的美景、地道鲜美的滋味、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与全时在线的守护，书写着宠客的生动答卷。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便跌入了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在蜿蜒的木栈道上洒下了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草木与泥土的清新，这是大自然最慷慨的空调，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忍不住感叹，比空调房舒服多了。

溪流边，孩子们挽起裤脚踩水嬉戏，溅起的水花映着阳光格外耀眼，大人们坐在岸边的树荫下，任溪水带来的清凉漫过脚踝，驱散所有暑气。来自广东的胡女士说，这种贴近自然的感觉太治愈了。人们在这里漫步、戏水、吸氧，把都市的燥热与喧嚣留在了林外。重刻的诚意藏在舌尖的惊喜里。森林大厨房内包含着九珍十八品的特色菜品，成为了餐桌上的抢手货，让游客刚进景区就能够尝到自然的本味。远处的美食一条街上，柴火灶上香气四溢，铁锅炖豆角的香气顺着锅盖缝隙的溢出，坑烤大公鸡的肉香混合着炭火的焦香，勾得人食欲。

欲大开。来自北京的游客竖起了大拇指，他说道，这里的菜全是农家有机的，这只坑烤大公鸡比北京烤鸭还好吃。

从森林大厨房到农家小院，友好区用味觉名片告诉游客，这里不仅有清凉，更有熨贴肠胃的温暖。宠客的巧思藏在住宿的细节里，木质的小屋掩映在林海之间，推门可见青山，开窗能闻鸟鸣。星空泡泡屋像散落在林间的水晶球，透明穹顶将整片天空揽入怀中，晴日里的云朵仿佛触手可及。

太空舱民宿透着未来感，智能的窗帘随着语音的指令开合，全景天窗将青山翠谷框成了动态的油画。进入了七月，景区各宾馆民宿每天的订房率均达100%，把家安在风景里成了友好区旅游的新招牌。

崇客的底气藏着无处不在的守护力，进入景区，交警大队民警是第一道防线，他们在车流节点指挥，汗水浸透制服，风雨中深一脚浅一脚的疏导，确保道路畅通，递纸巾指路，合理推车，从晨到昏，祝老平安。位于溪水公园警务室的民警们是景区里的流动平安线，警务工作人员实时查看摄像头监控，充电站、应急伞、饮用水随时待命，应急包的花露水、创可贴藏着对游客的极致关怀。极难时刻显担当，游客因为贪恋景色而耽误了返程的时间，民警私家车护送，游客身体不适无法自主下山，各部门工作人员协调联动，接力帮扶。党员护游队从日常的服务到紧急的救援，大家都在用行动来证明游客至上从不是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与

以虫课为核心理念，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沉醉于林海茫茫的自然之美，品尝到了山野馈赠的地道风味，也感受到了如家人般的贴心守护。来了，还想再来，成为了游客们的心声。在这个夏季，虫客融入到了溪水的生态画卷，在青山绿水之间绘就了一幅清凉的画卷。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0: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

0: 融入邻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 98.5，
2: 旅行餐桌。

当蒸汽氤氲的铁锅炖出醇厚酱香，当清风拂过每一片繁茂的林海，当黑土地上冒尖的嫩芽长成翻涌的浪，这片土地的馈赠总在烟火气里娓娓道来。江水奔腾的脉络，驯鹿走过的足迹，触摸着悠长历史的风霜痕迹，聆听着东北土炕上的乡音故事，步入四季浪漫的冰雪殿堂，感受着辽阔壮丽的龙江风光。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一系列的内容，一份质朴的礼物，一次真诚的邀约，带您了解黑龙江，爱上黑龙江。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黑龙江的鲜，从一尾鱼开始。

朋友们，黑龙江的好鱼是从哪里来的呢？黑龙江省是内陆水域资源大省，自然资源优势突出，江河纵横交错，有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绥芬河四大水系。这些河流除了部分江段流经城市之外，有些是流经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优质的自然环境保证了水质的清冽优良，黑龙江人就这样守着上天的馈赠，并将其做成各种美食。黑龙江的鱼能这么好吃，也和得天独厚的气候因素有关，得益于漫长的冬季与四季清凉的气候。黑龙江水系中的鱼类生长周期长，延长了鱼体内糖、脂肪酸等营养物质的积累时间，使得鱼肉肌纤维细、密度大、口感细腻、弹性好，也确保了冷水鱼营养丰富、味道鲜美。

说到了黑龙江，都有什么鱼？黑龙江是我国重要的淡水鱼类种植资源库，域内已发现了鱼类105种，其中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40多种，民间素有三花五螺十八子72杂鱼之称。养殖的品种也包括被誉为中国四大淡水名鱼的新开湖大白鱼和松花江澳花。那么说到了居首位的三花到底是什么呢？这三花指的是

化、边化和际化，而三花之首的奥化，它的肉质非常的细嫩，刺少，味美。古人曾流连它的美味，写出了“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的诗篇。

说过了三花之后，我们再来说说五罗。这五罗分别是哲罗、法罗、雅罗、胡罗和铜罗。五罗之首哲罗属于凉水性鲑鱼中的大型肉食鱼，它是世界稀有的冷水鱼种之一。接下来就是十八子，十八子并不逊于三花五罗，这也是鱼中的珍品，而且并不止十八这个数字，十八只是形容其多而已。七十二杂鱼也是大概的数据，是指除了三花五罗十八子之外的其他所有鱼。黑龙江特种鱼类除了三花五罗被人们所熟之外，边塞三珍也其因为珍贵而被人津津乐道。新凯湖的大白鱼与绥芬河的滩头鱼、乌苏里江的大马哈鱼并称为

提到东北菜，估计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铁锅炖，炖鱼、炖鸡、炖一切。但其实不来东北，你根本想象不到冷水鱼能有多少种吃法。这里是集鲜甜香辣各种清爽滋味于一体的沙生鱼，酱香浓郁的酱炖鱼，新鲜滑嫩又 Q 弹的大白鱼，外焦里嫩的汁香味浓的红烧鱼。拥有漫长渔猎历史的黑龙江人把鱼研究的是透透的。赫哲族鱼宴，赫哲族的全鱼宴代表菜肴有赫哲族民族号称天下第一菜的沙生鱼、酱焖牛尾巴，还有蘸汁黄鱼骨、清蒸白鱼、红焖鲤鱼、炒鱼毛、锅包鱼、红烧黄鱼肉、双花一拼，还有蛋羹、马哈鱼子、红烧大马哈鱼块、狗鱼丸子汤、干炸姜鸡等等等等。说到了赫哲族的全鱼宴，估计让你吃上几天都不会重呀。

黄鱼宴，贺哲风情鱼宴当以黄鱼宴为尊。当年全部的菜肴均以黑龙江出产的上等黄鱼为主料进行烹饪。黄鱼是稀世珍品，淡水鱼王，更是全身都是宝的美誉。不论黄鱼肉、黄鱼筋、黄鱼翅、黄鱼唇，亦或是黄鱼腹、黄鱼皮、黄

0: 笃、黄鱼肠和黄鱼子，在锅灶之间都有妙用，配以其他的材料，经过煎炒烹炸及冷冻等各种不同的烹饪方式，制成口味各异的特色鱼类菜肴。其中以黄鱼鼻、黄鱼翅、黄鱼筋、黄鱼唇最为名贵。
1: 鱼儿缠绵，牵着你的手。
0: 俗话说，东北铁锅炖一切。每到春季的好时节，铁锅炖江鱼也成为了黑龙江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之一。噼啪作响的柴火罩上，煨好佐料的鱼放入锅中，再在锅的四周贴上一圈玉米饼，盖上盖儿慢慢炖，鱼肉的鲜香被激发出来，肉质紧实，入口留香。玉米面饼更是被汤汁浸润，软而不塌，香味四溢。如果配上了黑土地滋养出的大豆做成的豆腐，再加上自己喜欢的各种配菜，一口下去更是汤汁浓郁，鲜香可口，好吃到停不下来。

从乌苏里江的晨雾到新安岭深处的山珍野藏，从博物馆里陈列的岁月史书到鄂伦春人画皮船载满的星辰，这片土地的故事永远充满着生命力，也永远让人惊喜，让人留恋。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感受着这样的一道味道，我相信在黑龙江的鲜是从一尾鱼它的开始。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成就、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游资讯。伊春市关于开展志愿赋能夏季旅游服务活动的倡议书，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干部职工、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市民朋友们。盛夏林都，满目青翠，伊春作为中国林都，天然氧吧，森林里的家，坐拥万顷林海、蓝天碧水和独具特色的林区风情，是全国知名的避暑康养、休闲度假、研学旅游胜地。为深入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全力营造安全文明舒心的夏季旅游环境，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和城市的美誉度，市委社会工作部向全市发起赴盛夏之约、见暖心之行夏季旅游志愿服务活动倡议，以志愿力量赋能我市夏季旅游高质量发展。

争做文明旅游的引领者，涵养城市文明新风，倡导全市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以身作则，引导文明出行、文明观景、文明待客，主动摒弃乱扔垃圾、喧哗吵闹、占道经营等不文明行为，引领旅游文明新风尚，倡导市民朋友们自觉树立主人翁精神，将文明素养融入一言一行，以真诚友善的姿态迎接八方游客，倡导社旅从业者坚守诚信经营、行业规范、明码标价、热情服务，坚决杜绝宰客欺客、以次充好等敷衍待客行为，以真诚的服务展现了林都文旅行业良好的风貌，让文明有序成为伊春夏季旅游最鲜明的标志。争做暖心服务的践行者，开启全民宠客模式，倡导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主动投身到夏季旅游志愿的服务的热潮，聚焦游客的核心需求，提供全方位精细化服务，深入两站一场、景区景点、游客中心、热门商圈、交通路口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票务协助、路线引领、交通疏导等服务，依托各级志愿服务站点，搭建临时休息区、母婴服务区，配齐应急药品、充电设备、饮用水等物资，为游客提供休息、补给、应急救助等贴心服务，主动帮助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以细致周到的服务化来化解旅游难题，来让伊春的游客真切地感受到森林里的家的热情，持续擦亮最宠客城市名片。争做平安出行的守护者，筑牢林都安全防线，倡导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到旅游的安全保障服务，

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协助应急交通、交警、消防等部门开展景区的安全巡逻、人流疏导以及隐患排查等工作，主动向游客宣传森林防火、防暑、防汛、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并且做好防暑降温、应急疏散、突发情况处置等安全预防工作，全力防范各类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倡导广大市民及市场主体积极配合服务保障工作，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旅游环境，让游客安心游玩、放心出行、舒心旅居。争做生态保护的倡导者，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倡导全体党员干部、志愿者、市民朋友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主动肩负起生态保护责任，积极参与到景区的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及时劝阻游客踩踏绿植、乱扔垃圾、污染河湖等破坏生态行为，投身到景区及周边环境的卫生整治、垃圾清理、绿植养护等环保行动，全方位净化旅游环境、美化城市风貌，主动向游客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带动广大游客共同守护生态资源，以志愿之力守护林都苍翠，为美丽中国建设续写更加绚丽的伊春篇章。争做城市形象的传播者，讲好绿水青山故事，倡导志愿者和市民朋友主动担当伊春文旅宣传员和城市形象代言人，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林都之美，弘扬林区文化正能量，依托微信、抖音、快手、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拍摄分享伊春林海风光、避暑美景、民俗文化、红色资源、特色美食，推介精品旅游线路、亲子游玩项目，来讲述林区革命往事、先辈奋斗历程，传播暖心助游、热情待客的身边故事，全面宣传推介伊春夏季文旅的资源优势，让更多人了解伊春、向往伊春、走进伊春，持续提升伊春旅游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微光成炬，聚沙成塔，夏季驻游志愿服务是彰显城市文明、赋能文旅发展的重要行动，每一份志愿力量都将为林都文旅增色添彩。朋友们，让我们携手同心，同向同行，以饱满热情、优质服务、务实行动，着力打造文明暖心、安全优质的夏季旅游环境，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乘兴而来、满载而归，以志愿力量谱写着伊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一同去感受着十三朝古都西安。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充满着文化底蕴，体会古城的繁华，感受大唐的荣耀。西安好玩的旅游景点有哪些？这些你去过吗？

西安城墙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之一，也是古都西安的标志景点。青砖堆砌而成的城墙很宏伟，斑驳的墙体都是历史岁月的沧桑印记。登上西安城墙，感受古老而厚重的历史韵味，这是专属于西安的风情。大唐芙蓉园拥有国内最大的仿唐建筑群，以展示盛唐风貌为主。园中的夜景很美，灯火辉煌中的楼阁长廊、芙蓉湖畔古色古香的建筑在灯光下格外夺目，流光溢彩。梦回长安，一定要晚上去逛大唐芙蓉园。大雁塔，一座见证历史的古建筑，矗立在皇家寺院大慈恩寺内。这是唐玄奘为放置经书而主次修建的一座砖塔，如今保存完好，而且塔内的佛经也保留了下来，这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遥望千年古塔，细细品味大雁塔壮美与厚重的历史韵味。

唐不夜城是全国唯一的以盛唐文化为主题的仿唐代步行街，灯火璀璨的不夜城如梦似幻，精彩的表演，游玩趣味性很高，还有很多美食。到西安游玩，身穿汉服走进大唐不夜城，一起穿越大唐盛世。

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博物馆的外观为红恢宏大气的仿唐建筑风格，在馆内藏文物丰富多彩，收藏着170多万件的文物，了解中国华夏5000年文明史，感受历史传承之美，品味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华清宫又名华清池，是一座北方皇家园林，依山面水而筑，楼阁亭台错落有致，很多著名的历史典故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通游古今，不得不说，历山脚下的华清宫真的是很有底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世界第八大奇迹，也是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重要名片。兵马俑是西安的标志，

最大的石刻艺术博物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书法爱好者和石刻造像爱好者这一定不要错过，了解碑石背后的故事，触摸历史，收获颇丰。

西安钟楼是西安古城的地标之一，这也是中国现存钟楼中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宏伟壮观的建筑，钟楼的夜景十分迷人，华灯初璀璨，拍照打卡也是超级图片。朋友们，到西安游玩一定不要错过。

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这是在唐代的大明宫遗址上建立的，园区面积很大，充满了历史的痕迹。走进博物馆去参观，感受着大唐盛世的气势如虹，欣赏复原的大明宫微缩景观，建筑模型非常精美，很好玩。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充满了文化的底蕴。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西安必去的十个地方，分别是西安城墙、大唐芙蓉园、大雁塔、大唐不夜城、陕西历史博物馆、华清宫、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和西安钟楼。

朋友们，在这个夏季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共同去奔赴古都西安，一睹长安盛况。西安的十大美景您一定不要错过。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一晚一度电的空调，14天真皮层密度加25%的护肤品。生活当中呢，常见含饮证内容的广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饮证内容执法指南，进一步完善广告监管制度体系，助力广告活动主体提升广告饮证内容合规能力。广告法从原则上要求饮证内容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但何为准确？一个声称销量第一的广告，如果限定在特定区域、特定时段， 算不算是误导呢？一组数据只截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宣传，算不算是虚假广告呢？一些具体规则的相对模糊，让商家有了打擦边球的空间，也容易让执法者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此外呢，责任分散让违法者多了甩锅的余地。一则有问题的引证广告背后，往往呢涉及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还有提供数据的第三方机构。问题暴露的时候，各方各执一词。广告主说呢，数据是机构给的，机构说我只负责出报告，不负责广告用途。责任链条越长，追责和系统治理的难度也越大。另一方面，违法成本偏低也助长了赌一把的心态。一些人认为，与其踏踏实实地提升产品质量，不如花点心思在广告文案上做文章，找到病症所在，治理的方向也就清晰了。规则层面呢，要将原则性规定的模糊地带细化，那需要细化为更清晰的红线。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引证内容构成虚假广告，什么条件下第一、领先等绝对化的用词是不被豁免的等等。规则越具体，市场的预期就越稳定，投机者的空间就越小。在责任层面，不仅广告主需要对引证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为其提供数据的第三方机构呢，也要纳入监管的视野，倒逼第三方回归客观的中立。当每个环节的主体都意识到出了事跑不掉，规范的广告引证才会从道德倡导变为理性选择。相关部门呢，要通过合理提高违法的成本，让赌一把、钻空子的算盘落空，让文字游戏式的广告得不偿失。那么同时呢，消费者也要提高警惕，对动辄宣传第一、领先、独家等绝对化表述的广告多留个心眼，多一分核验。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石，法治是信用的有力守护者。当模糊不清的第一等噱头不能蒙蔽消费者，当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套路不再能逃避追责，商家才会真正的把精力投入到广告合规和以智取胜的正道上来。
3: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我可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生意。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勇气，更是一种深植于党的机体，源源不断产生动力的内生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自我革命，是将革命的矛头对准自身，将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内化为党的自觉行动。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再到学习贯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一系列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党内集中教育，本质上就是一场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和政治淬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我们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不仅查处了大量的腐败分子，更重要的是通过打虎、拍蝇、猎狐，重构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同时通过严肃党内的政治生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从根本上净化了党的机体。这套组合拳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治病，更是强身。它通过强化纪律的刚性约束，扎牢制度笼子，培育廉洁文化，极大地增强了党组织对各种腐朽思想和不正之风的免疫力。这种强大的免疫系统，正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抵御各种风险挑战、永保机体健康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命力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的丰厚沃土之中，他构建了一套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逻辑，深刻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确保党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度重视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放下架子、扑下身子、通地气、通下情，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脉问诊、解剖麻雀，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这一过程不仅是收集信息的过程，更是汇聚民智、汇集共识的过程。在推进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党组织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发现、培育和推广群众中涌现出的好经验、好做法。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了检验党建成效的最终标准，党建工作做得好不好， 不能自说自话，要由实践来检验，由人民来评判。正是这种人民阅卷的机制，确保了党始终能够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这也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最大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将制度建设摆在了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强调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构建了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坚强的组织体系去实现。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度重视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强调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确保了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大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推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使得党的领导能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直达基层、直达群众。通过制度化的要求和常态化的监督，确保每一名党员都能成为一面鲜红的旗帜，每一个支部都能成为党旗高高飘扬的战斗堡垒，从而将党的宏伟蓝图转化为亿万人民的共同行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系统完备的有机整体，自我革命解决了党如何实现自我净化、永保先进性的核心问题，人民立场解决了党的力量从何而来、执政根基如何巩固的源头问题，制度治党解决了如何将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保障问题，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意蕴，并将其贯彻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在新征程上经受住任何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地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1: 这里

0: 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0: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了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

结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截至9日21时，福建晋江市的某鞋厂公司厂房火灾已造成28人死亡。截至9日中午，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洪灾已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行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10日起临时闭园。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巴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巴威发展态势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对台风致灾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联防联动、协同作战。应急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严阵以待，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信息报告等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调动各方面力量，以知责担责、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

7月12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

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增进民生福祉。在乌萃区乌马河镇供水管网改造、翠峦镇供热管网改造的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内容和推进实施情况。他强调，供水供热管网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要紧盯施工节点，加强工程监管，注意地下空间作业安全，严把隐蔽工程质量关，同时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在乌萃区华宾馆项目现场，院方将详细了解项目的工程的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华宾馆是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助力冰雪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率，学习先进管理经验，优化功能布局，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承办、多元需求，保证项目绩效，提高项目的收益率。在医美区第二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的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建设的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改善办学条件承载着林区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严把建材进场、施工工序，严格的把关验收质量，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院方将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的准备情况。他强调，要高度重视一老一小普惠民生服务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统筹推进机构组建、人员招聘、力量准备等各环节工作，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项目建设好、运营好，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6: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5: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6: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白的月下独酌四首其一。
1: 唐代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一。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和杜牧及小李杜区别，杜甫和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诗》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由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为醉时所写。月下独酌四首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于744年的五言组诗作品，共有四首。这四首诗是写诗人在月夜花下独酌，无人亲近，虽以月为友，对酒当歌，及时行乐。诗人在诗歌描述中运用丰富的想象，表现出复杂的情感。表面看来是诗人于闲暇之时自得其乐，其深意却

是表达背后藏着的无限凄凉，体现了诗人怀才不遇的寂寞和孤傲，以及在诗意中依然旷达乐观、狂荡不羁的豪放个性。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是这四首当中的第一首，下面我们来共同欣赏。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渺云汉。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这里的酌就是饮酒，独酌呢就是一个人饮酒。无相亲是没有亲近的人。这一句的意思是准备一壶美酒摆在花丛之间，自斟自酌，无亲无友，孤独一人。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一句的意思是我举起酒杯招引明月共饮，明月和我以及我的影子恰恰合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这里的既是已经的意思，不解饮是不会喝酒，徒是徒然白白的。这一句的意思是月儿，你哪里晓得畅饮的乐趣，影子你突然随微我这个孤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里的将是和，及春是趁着春光明媚之时。这一句的意思是暂且伴随月亮和身影，我应及时行乐，趁着美好的春光。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徘徊是说明月随我来回移动，影零乱是因为起舞而身影纷乱。这一句的意思是我吟诵诗篇，月亮伴随我徘徊，我手舞足蹈，影子便随我翩跹。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这里的交欢是一起欢乐的意思。这一句是说清醒的时候咱们尽管作乐寻欢，醉了以后免不了要各自离散了。永结无情游，相期邀云汉。无情游就是忘却世情的交游，相期渺云汉就是约定在天上相见。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月呀，愿和您交为忘年之友，相约在高远的银河岸边再见。这组诗总共是四首，以第一首流传最广。第一首诗写诗人由政治失意而产生的一种孤寂忧愁的情怀，诗中把寂寞的环境渲染得十分热闹，不仅笔墨传神，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诗人擅自排遣寂寞的旷达不羁的个性和情感。佛教中有所谓立意，随即破意，破后又立，
立后又破，最后得到辨析方法。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先讲一番道理，经驳斥后又建立新的理论，再驳再见，最后得到正确的结论。关于这样的论证，一般总有双方相互破立。可是李白这首诗就只一个人，以独白的形式自立自破，自破自立，诗情波澜起伏而又近似于天籁，所以一直为后人所传颂。诗人上场时，背景是花间，道具是一壶酒，登场角色就是诗人自己一人，动作是独酌，加上无相亲三个字，场面单调得很。于是诗人忽发奇想，把天边的明月和月光下自己的影子拉了过来，连自己在内化成了三个人，举杯共酌，冷冷清清的场面顿时觉得热闹起来。这就是立。可是尽管诗人那么盛情，举杯邀明月，明月毕竟是不解饮的。至于那影子，虽然像陶潜所说，与子相遇来，未尝一杯月，弃音若暂乖，指日终不别，但毕竟影子也不会喝酒。诗人姑且暂时将明月和身影作伴，在这春暖花开之时及时行乐，顾影独尽，呼烟复醉，这四句又把月和影之情说得虚无不可测，推翻了前案，这就是破。诗人已经渐渐进入醉乡了，酒兴一发，既歌且舞，歌时月色徘徊，依依不去，好像是在倾听佳音；舞时诗人的身影在月光之下也转动凌乱，好像在与他共舞。醒时相互欢心，直到酩酊大醉，躺在床上时，月光和身影才无可奈何地分别了。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这四句又把月光和身影写得对诗人一往情深，这又是立。最后两句，诗人真诚地和月影相约，永结无情游，相期渺云汉。然而云和影毕竟还是无情之物，把无情之物结为交友，主要还是在于诗人自己有情。永结无情游句中的无情是破，永结和游又是立，又破又立，构成了最后的结论。题目是月下独酌，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表现出一种由独而不独，由不独而独，再由独而不独的复杂情感。表面看来，诗人真的能自得其乐，可是背面却有无限的凄凉。诗人难以排解的孤独，孤独到了邀影邀月还都不算，甚至于以后的岁月也休想找到同饮之人，所以只能与月光身影永远结游，并且相约在那渺远的上天仙境再见。结尾两句点进了诗人的孤独冷清的感受。最后我们一起再来朗诵一遍李白的这首《月下独酌》四首其一。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

0: 据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岳母病重急需钱，传家宝贝做抵押。
4: 咱家这个青花瓷瓶，那可是光绪年间的官窑器呀，至少是价值百万呢。
3: 宝贝要回备调包，一家上下心急如焚。
4: 那么短的时间，它有可能能仿造出一个能够以假乱真的瓶子吗？
3: 价值百万的宝贝到底去了何处？这个传家宝最终能否找回？夺宝暗战。
4: 我们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啊，是一个小学老师，叫孟凡。他这个人呢，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特别的平凡。不管呢是在同事当中，还是在亲戚朋友当中，他呀都特别不起眼。可是这一天，学校里呢却发生了一件关于他的新闻，着实是让人啊大跌眼镜儿。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天啊，孟凡是正在给学生们上课呢。这教室里的门啊，是突然砰的一声被人给一脚给踢开了。这来人呢是气势汹汹，就冲他大喊了一声，说：“孟凡，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出来。”这孟老师啊是性子特别的慢，只见呢他是扶了扶眼镜儿，看清了来人，然后啊是一边往外走，一边呢就慢条斯理的说：“哦，是李明啊，你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家去说呀？我这在学校呢，正上课呢。”他说的倒是轻松，可是这个叫李明的人呢，是根本就不给他面子，上来呀就抓住了他的衣领，过来就是一拳，一边打还一边说：“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这个骗子，你这个小偷，我问你，我们家的东西你给弄哪去了？今天啊，你要是不交出来，看我不打死你！”他这一拳下去呢，这孟老师的脸上啊就见了血，这教室里的孩子们吓得都不敢出声了。这时候呢，倒是旁边教室的老师听到了声音啊，赶了过来，把两个人呢给劝开了。可那个李明啊，却还是不依不饶，一边呢是往孟老师这边啊凑合，一边啊还想跟他动手。这时候就有老师说了，说赶紧打110报警吧。可是孟凡呢，却赶紧过去给拦住了。他说不能报警，他是我小舅子，这是我们家的家事儿。
3: 一向老实本分的孟凡突然被自己的小舅子找上门来打了一顿，还说他是小偷骗子，这让在场的人十分吃惊。他究竟拿了别人什么东西？要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还得从孟凡的岳母说起。
4: 他的岳母呢叫张素娥，60多岁，早年丧夫，有一子一女。这女儿呢叫李华，儿子呀叫李明，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李明。这个李明啊是吊儿郎当，不学无术，很不成器。这李华呢倒是本本分分啊，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找了一个特别老实的丈夫，就是这孟凡。天有不测风云，前段时间啊，这张素娥就被查出患了肝癌。因为这张素娥以前没有上过班，没有医保，所以呢所有的医药费都要自己来负担。这李明啊是拿不出一分钱，没办法，李华呢只好是倾尽所有，可是离所需要的医疗费啊还是相差甚远。这时候孟凡作为女婿只好是帮忙想办法，而孟凡呢所认识的最有钱也最有可能帮他的人

0: 就是他的初中同学宋涛了。其实呢，他和宋涛啊，要说也有20多年没见了，是前段时间呢，在一个同学聚会上才重逢的。这孟凡啊，听说宋涛这些年是做古董生意发了财，而宋涛呢，听说孟凡是小学老师，就马上提出来啊，说让他给自己的儿子来补课，而且呢，给他的报酬啊，比外面正式的这个家教还要高很多。其实孟凡知道，宋涛呢，这是在帮自己，他觉得呀，两个人以前的情谊还在，所以呢，遇到这样的困难，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宋涛。他觉得呀，宋涛有情有义，自己呢遇到这种困难去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果然不出他所料，这宋涛呢是很大方的，就拿了2万块钱给他，而且还特别豪气的跟他说，说这钱你先用着，没关系，也不着急还，等什么时候啊有了再说。可是啊，这点钱很快就用完了。几天之后呢，孟凡是不得不啊再次向宋涛张口借钱。这一次呢，宋涛虽然又借了1万块给他，可是啊，说话就有些勉强了。他说：“孟凡啊，这老人生病可是无底洞啊，你作为女婿，我觉得这样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你要是再往里投钱，那可就是犯傻了。”可是一个月后，孟凡呢，却又不得不再次向宋涛开口借钱，因为李华跟他说了，说正好啊，有合适的肝源，可以给咱妈呀做换肝手术，而且呢，大夫还说了，说别人啊想换肝，有时候一等这个肝源一等就是好几年呢，咱们好不容易赶上这样的机会，可千万不能错过了。这孟凡一听换肝，那可是贵族消费呀，那是咱们普通人家能受得了的吗？再说了，老太太这个岁数了，能受得了那么大的手术吗？这李华又说了，说大夫啊，已经给我妈做了全面的检查，说她的身体条件肯定是没有问题。至于钱呢，我也想好了，你呀，就还去找宋涛去借。
1: 孟凡一听妻子又让自己去找宋涛借钱，感到十分为难。上次借那1万块钱的时候，宋涛就已经很不情愿了。现在岳母要做换肝手术，岂止是1万2万能解决得了的事？那么大一笔钱，人家能借吗？就在孟凡发愁的时候，李华想出了一个主意。
0: 李华就说，这我早就想好，宋涛不是做古董生意的吗？你呀，就拿着咱妈家里那个青花瓷瓶去找他，就跟他说啊，如果到期咱们还不上钱的话，就拿这个瓷瓶来抵债。我想他肯定会答应的。这孟凡啊，是一言行事，果然呢，这一次借钱借的是非常的顺利。宋涛啊，带着他一起去找一个专家鉴定了瓷瓶。专家说呢，这个瓷瓶的确是真品，价值啊应该在30万左右。宋涛呢，于是就很大方的借给了孟凡20万，而孟凡呢，就把这个青花瓷瓶留给了宋涛。两个人啊，还专门签了一份借款协议，协议上写着呢，这个借款要在2年之内归还，否则的话就以这个瓷瓶来抵债。钱借到之后，医院呢很快就给张素娥做了换肝手术，手术的效果是非常的理想。大夫说呀，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而就在这时候，这李华的弟弟就是李明，是突然呢出现在了病房里。他一进到病房啊，就冲着李华喊起来了：“我问你，咱家那个青花瓷瓶呢？你们给弄哪儿去了？”李华呢就一把把他推到了病房外面。还跟他说，你瞎嚷嚷什么呀，咱妈正病着呢，你别吵着她，你问瓷瓶干什么呀？这李明就说了，你别管我干什么，你就告诉我咱家那个青花瓷瓶在哪儿呢。李华就说了，你知道咱妈做这个换肝手术花了多少钱吗？我跟你姐夫拿那个青花瓷瓶拿去借钱了。李明一听啊，赶紧又问，那现在那个瓷瓶在哪儿呢？李华就实话实说了，说啊，在你姐夫的同学宋涛那儿呢。这李明一听啊，是火冒三丈。原来呀，他是这段时间听外面的朋友说啊，说现在这个青花瓷器是价格疯涨，像他们家那样的那种呢，至少是价值100万。他听完以后马上就心动了，赶紧呢就回家去找，可是没有找到，所以啊才跑到医院里来兴师问罪的。现在呢，一听姐姐说

0: 这个瓷瓶让他姐夫给拿走了，而且呀、现在又在姐夫的同学那儿，他呀马上就认定，肯定呢是这个孟凡跟别人串通，想独吞自己家的祖传宝贝，所以啊他就气势汹汹的跑到学校里去找孟凡兴师问罪，于是呢就发生了我们刚才开头所讲到的那一幕。孟凡和这个李明从学校里出来，两个人呢就一块儿去找李华，到家之后呢又把借款协议拿给李明看，一看这个借款协议啊，李明啊是马上又大发脾气了，他说你们真是糊涂啊，你知道吗，咱家这个青花瓷瓶那可是光绪年间的官窑器啊，至少是价值百万的，你们倒好，这么点钱就把它给压出去了，你说这咱妈要是知道这事儿，非得气死不可。他这么一说呢，这李华还有孟凡也的确有些害怕了。人家宋涛找的鉴定专家不也说了吗，说这个瓷瓶的价值也就30万左右，怎么会差距那么大呢？难道说是宋涛设的局？以前也听说过骗子和这鉴定专家啊联合行骗的事情，难道这种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可如果他们真是骗子的话，那自己家的祖传宝贝还要得回来吗？可是孟凡啊怎么也不相信宋涛是那样的人，他决定啊再冒一次险，于是呢一个人就去找宋涛了。他跟宋涛说，因为这个瓷瓶的事儿啊，一家人都跟我翻了脸，现在啊我过来求你，想求你呢看在咱们多年兄弟的情分上，能不能啊先把这个瓷瓶还给我，我呢就尽快的想办法把钱还给你，利息啊我一定加倍给你。这宋涛啊是犹豫了很久，最后就说，这样吧，你明天再过来我考虑考虑。第二天孟凡呢再次来到了宋涛办公室的时候，那个青花瓷瓶啊已经摆到了宋涛的办公桌上，宋涛呢是恋恋不舍地看了几眼那个瓷瓶，然后对他说，我昨天啊想了一宿，咱们之间啊那么多年的兄弟情谊，再怎么着也抵得过一个小瓶子呀，再说了我信得过你，你啊绝对不是那种赖账的人，这样吧，这个瓶子你就先拿回去。孟凡感动的呀几乎都要流下眼泪来了，他呢应宋涛的要求给他打了一张收条，之后啊就千恩万谢的走了。可是当他抱着瓷瓶到家之后啊，这李明看了一会儿马上就说，这个瓷瓶已经被调包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家的那个。李华呢看完之后也同意他的说法，
1: 听说青花瓷瓶被调包，孟凡立刻慌了神儿，难道宋涛真的是骗子吗？才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宋涛怎么可能仿造出一个几乎一模一样能以假乱真的青花瓷瓶呢？难道李华和李明看走眼了不成？孟凡陷入了深深的不安。
0: 这时候啊，李华就说了，要不咱们去找个律师咨询咨询吧。于是一家人就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听完他们介绍的情况啊也感觉是非常的棘手，律师就说了，这个瓷瓶呢你们已经拿回来了，而且还给对方打了收条，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对方调包了，对方啊很有可能会反咬一口，说你们当初送去质押的那个青花瓷瓶就是假的。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律师为什么会说当初是质押的那个瓷瓶，而不是像他们自己所理解的是抵押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质押的含义。根据物权法第208条的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那么抵押和质押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说根据法律的规定，这个抵押呀，抵押物是不需要转移占有的，比如说呢房产抵押，那么只需要签订一个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就可以了，而这个房产啊是仍然由原所有权人来占有使用的。

0: 质押就不同了。质押呢是必须要将质押物转移占有。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当中，孟凡啊将这个质押物，也就是这个青花瓷瓶交到了宋涛的手上，这种情况就叫做质押。那么说完了这个质押呢，我们继续啊回到咱们这个案件当中。这时候呢，律师又说了，说呀，怎么来证明当初去质押的这个青花瓷瓶是真品，价值有多少，又怎么证明拿回来的这个青花瓷瓶是赝品，价值有多少，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如果这两个问题呢能够得到证实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以诈骗罪来追究这个宋涛的刑事责任。可是如果呀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证实的话，那么即使是提起民事诉讼，恐怕呀都很难得到支持。
1: 孟凡在将青花瓷瓶交给宋涛的时候，并没有注意过上面有何标记，拿回来后李明和李华说这是赝品，但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让孟凡着实犯了难。而就在这时，律师的一个计策让他们从那个鉴定专家的身上找到了破绽。
0: 这时候律师呢就注意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啊那个鉴定专家，那么根据孟凡他们所说的情况呢，这个鉴定专家是在一家正规的鉴定机构执业的，那么他应该对这个青花瓷瓶的价值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啊。那么他为什么会把这个青花瓷瓶的价格低报那么多？很有可能他和宋涛之间啊有某种默契，所以呢有可能从他的身上去找到突破点。可是如果这时候去报警，效果恐怕也不会理想，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警方也是无从下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和孟凡他们就一起经过商议设计了一个计策。原来啊孟凡他们所设计的这个计策是由孟凡的一个侄女叫孟萱萱的。这孟萱萱啊刚刚大学毕业，学的专业呢是美术设计，她呀就专门应聘到了那家鉴定机构。她人很勤快，嘴又甜，很快呢就取得了那个鉴定专家王南国的信任，并且啊是欣然的收他为徒。每当他们在一起密谋的时候，孟萱萱啊就会特别的留意他们的对话。当然了，这两个人也很谨慎，他们一谈到实质性的内容的时候，就会啊借故支开孟萱萱。孟萱萱呢也很聪明，她每次都识趣的假装若无其事的离开，可是其实啊她早就把一个小小的录音笔藏在了屋子里的某一个角落里。而等他们一离开呢，孟萱萱再去把那个录音笔拿回来。这随着录音笔里积累的信息是越来越多，对这两个人的了解也是越来的越深入。而每隔几天啊，孟萱萱就会把他们的动向向孟凡进行汇报。这孟凡呢也听从了律师的建议，一直啊是保持着克制，因为他在等待着，等待着关键性的证据出现，更重要的是他在等待着那个真正的青花瓷瓶的现身。这一天啊终于是被他等到了。这宋涛呢是打算把这个青花瓷瓶出手，而他呢和那个买家约好了要到王南国这里来做鉴定。于是啊这孟凡马上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终于是人赃俱获。面对孟萱萱所取得的铁证，这宋涛和王南国呢只得是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宋涛说，孟凡是我小时候最要好的哥们儿，我自己现在生活好了，所以呢就特别的想拉他一把。一开始啊他岳母重病急需用钱的时候，我想都没想就给他拿了2万块钱。可是谁想到啊他是得寸进尺啊，没过两天他又来找我借钱了。我当时心里就有些不高兴了，所以啊我当时就拿话暗示他了，应该说他当时应该能听得明白。可谁想到才刚一个月的时间，他又厚着脸皮来找我，而且一张口就要借20万。就是这次他带来了那个青花瓷瓶， 凭我多年在古玩行里的经验，我一看啊就知道是好东西，可是呢又不敢特别的肯定，所以啊我就带着他去找王南国。这王南国啊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看了好几遍，最后呢他就打手势暗示我说啊，这个东西的确是真品，价值至少百万。我呢就打手势让他按三折的价格来报。就这样，这个瓷瓶呢就到了我的手上。拿到瓷瓶之后，我和王南国呀就一起开始研究它。后来王南国就提出啊，说这个青花瓷瓶不管呢是从胎质还是从纹饰上来看，都是一个少见的精品，所以呢他建议说咱们啊照这个样子去仿制一批，也好小赚一笔。其实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两个心里啊有一种心照不宣，就是啊都不想再把这个瓷瓶还回去了，只不过是当时谁也没有点破。就这样呢，这王南国呀就拿着这个青花瓷瓶找到了一个仿古作坊，让他们照着这个样子去仿造一批。可是没想到啊，才十几天的时间，这孟凡呢又来找我，还说呀要把这个青花瓷瓶要回去。他走了之后，我呢就给王南国打了电话，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而且在电话里是大骂了孟凡一通。
1: 孟凡本是拿这个青花瓷瓶做抵押来借钱的，而现如今钱不但没还，还要将青花瓷瓶要回去，这让宋涛心里很不痛快。没想到就在这时，王南国告诉宋涛，他们按照那只青花瓷瓶仿造的第一批瓷器已经获得成功，这让宋涛心里的一个念头蠢蠢欲动起来。
0: 这真是太巧。以前啊我们做仿古瓷怎么也要烧个十回八回的，这一次没想到居然是一烧成功。我当时就想，这可能就是天意，所以呢我就让王南国带着两个瓷瓶是连夜的赶了回来。当天晚上我们两个拿着两个瓷瓶是反复的对比研究，都觉得没有什么明显的破绽。而这时候呢王南国就给我打气儿了，他说第一，咱们是专门搞这行的，都看不出什么破绽，他们外行人啊，恐怕更看不出来。第二呢，这个瓷瓶他们拿回去也不是为了卖了换钱，他们不就是为了家传吗？这再传上几辈儿，不就又成了古董吗？再说了，咱们这东西可绝对算是精品啊。第三，是他们自己背信弃义在先啊，咱们这么做只能说是给他们一个教训吧。他这么说呢，我心里啊感觉是平衡了一些，所以呢我就下定了决心把那个新造出来的假的青花瓷瓶还给了孟凡。而且我当时还让他给我打了收条，我想有了这个收条以后啊，就算是他发现了那个青花瓷瓶是假的也拿我没有办法了。可是谁想到这孟凡居然想得出在王南国身边安排一个小奸细，这要不是被抓了，我这青花瓷瓶现在就已经出手了。案件很快起诉到了法院，因为这个案件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认定被告人宋涛和王南国构成诈骗罪，也不存在任何的争议。只是呢在确认这个诈骗数额的时候要扣除啊孟凡的这个借款数额，所以最终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了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同时呢将涉案的赃物，就是那个青花瓷瓶，发还给了被害人孟凡。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这起诈骗案应该说是存在很多的偶然因素，如果不是孟凡一次又一次的借钱，如果不是宋涛一时起了贪念，如果不是啊那么巧这第一批仿品就做得有几分逼真，如果不是这一个又一个的巧合，也许呢宋涛现在还在做他的古玩生意，也许啊他和孟凡之间的友情还能继续维持。可是不管是多少的巧合，最终呢起决定性作用还是隐藏在宋涛内心深处的一丝贪念，只是这些巧合呢成功的勾起了他的这一丝贪念，并且啊给他的这种贪念造就了滋生的环境。这正是一念之差误人一生，让人惋惜 也令人感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

0: 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1号，全国为期62天的暑期运输正式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客流超1600万，规模宏大的人口流动是中国经济强劲脉动和交通强国建设的主生动篇章。同日落地的3季度调图，宛如一场精准的指挥家变奏，让列车开行结构更优，运力供给更足，时空距离更近，为火热的夏天注入了铁动能。新线贯通，打通区域协同任督二脉，此次调图最大亮点莫过于西石高铁全线投入运营。西安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直达，不仅让长安和江城实现半日往返，更标志着西北和华中高铁大通道全线贯通。曾经秦岭横亘，山高路远，秦巴山区因此饱受闭塞之苦，如今群山不再阻隔，那些深藏的山区小城被接入全国高铁大动脉，群众出行物资流通迎来质变。这是一条便捷的出行路，更是一条打破地理壁垒、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发展路、致富路。精准施策，以大数据释放流动活力，面对日均超过1600万的庞大客流，铁路部门不再简单一刀切，依托12306大数据动态预判客流，增开跨局列车480列，并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将好钢用在刀刃上。技术加运力的精准组合拳，既缓解了热门线路一票难求的焦虑，也保障了大动脉的通畅。以沪宁沿江高铁为例，即14834延伸至张家港始发，车次变更为即17700、即17674，串联起了宣城、黄山、南昌、长沙直至爽爽的贵阳，让长三角旅客可以随心地奔赴22度的夏天。这正是运力优化带来的说走就走的底气。铁力融合激活消费升级一池春水，铁路部门敏锐捕捉市场需求，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从熊猫专列的萌趣到伊春号森林呼吸，再到高端康养和亲子研学专列的差异化供给，分层打造的火爆旅游专列，精准满足银发族漫游、亲子游学、年轻休闲等多元需求。八部门铁旅融合扶持政策更是如虎添翼，让沿线县域文旅餐饮持续升温，使服务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增长点。铁轨纵横奔赴山海，熟运调图调出的是速度和效能，图的是民生和发展的美好愿景。随着4通8达的高铁网不断完善，群众出行更便捷，区域联动更紧密，文旅消费更兴旺。当飞驰的列车穿越

秦岭，跨越江河。一个流动的中国正以坚实交通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注源源不断的动能，满载活力，驶向未来。

北京大兴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8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3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8天迈上这一量级。今年以来，大兴机场新开通直飞赫尔辛基、法兰克福、米兰、里斯本等多条国际航线。与此同时，中国过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单方面免签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多项便利举措吸引外籍人员来华。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大兴机场口岸出境人员总量近28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1%，其中外籍人员占比35.7%，同比增长38.5%。免签入境外籍人员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25万人次，来华便利化政策落地成效显著。当前正值暑期，大兴机场口岸出境人员流量将保持高峰的状态，预计日均出境人员旅客超过1.8万人次，单日峰值将突破2万人次。热门出境目的地主要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家庭出行、旅游团队、学生研学团客流占比将大幅提升。大兴机场边检站多措并举，强化通关保障，实施潮汐式动态警力调配，依托北京边检总站航班流量程序，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提升旅客信息采集准确率，启用全独立中转查验专区，大幅缩短旅客中转时间，组建多语种服务小组，主动向入境旅客介绍出入境政策，解答出入境旅客问题。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7月10号发布的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公路运输市场持续调整优化，运力结构加速向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升级，企业抗风险能力、常态化经营韧性有所改善。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能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 1168.9 万辆，较上年增长 1.1%， 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面对运价下行和竞争加剧，运力组织模式全面迈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货源、车源、线路的智能匹配和动态优化，打通信息壁垒，压缩中间环节，降低协同成本。另外，调研数据显示，当前公路货运运力结构中，燃油车仍为主体，占比约50%，但新能源车已经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不可逆的替代趋势。调研企业中，新能源货车的渗透率为44.4%，已购置新能源车的企业中，有37.5%的企业选择继续扩大新能源车队，37.5%的企业选择维持现有规模。从应用场景来看，新能源车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城市配送、干线运输、港口、园区短驳。在运营体验方面，已购新能源车的企业几乎一致认为其能耗成本优势。87.5%的调研企业表示，单公里能耗成本较燃油车降低，降幅从25%到60%不等，平均降幅达到42%。

听众朋友，下沉朋友，一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如何帮助我们保证睡眠呢？告诉您，良好的饮食习惯很重要。在睡前不要过量饮食，不节食，不喝过量的酒，平时注意在抽烟方面的节制。另外注意放松自己，保持轻松心态，积极乐观的态度，千万不要在没有医生建议的情况下使用辅助安眠药品。良好的寝具也很重要，要选性能良好的床、床单和被套等用品，而且要及时更换、清洗、晾晒。同时还要选择辅助性健康的床品，比如一些健康类功能床品哦。
1: 为什么火箭要垂直起飞？火箭通常采用垂直发射，这是因为垂直发射时支撑点位于发射台上，发射装置的结构简单稳定，而且这种姿态有利于火箭的

加速和能量的利用，既经济又简便。运载火箭的形体庞大，长达十几米至几十米，直径几米至十几米。如果倾斜发射，就得有一条比舰体更长的滑行轨道。这种滑轨不仅相当的笨重，稳定性差，移动困难，而且发射时所产生的震动势必影响火箭的入轨精度。何况放置滑轨就得有一个很开阔很平坦的发射场，同时火箭点火启动时，尾部会喷射出高温高压和高速的燃气流。若火箭处于倾斜状态，就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安全区。采用垂直发射可以简化发射设备，能够很方便地使竖立在发射台上的火箭在360度的范围内转动，并保证火箭的稳定性和射向精度。火箭垂直放置在发射台上，发射时只要推力稍微超过起飞重量，火箭就可以腾空而起。垂直发射还有利于火箭迅速穿过大气层，减少因空气阻力而造成的飞行速度损失。但是垂直飞行的时间不宜过长，因为垂直飞行时火箭因重力造成的飞行速度损失较大，所以目前运载火箭的垂直飞行段一般为4到10秒。此外，大型运载火箭所用的推进剂一般都是液体的，垂直状态发射便于推进剂的加注或泄出。垂直发射还有利于精确地确定火箭初始位置。

0: 是世界上最高大、最年轻的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也有地球第三。
1: 眼角眉心，有两不一，要坚定彼此相。
0: 高原是世界上最高大、最年轻的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也有地球第三极之称。它的面积有250万平方千米，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核心部分更超过5000米。其外缘高山环绕，壁立千仞，以数千米的高差挺立在周围林区之上，更加衬托出高原的雄姿。青藏高原实际上是由一系列以东西方向为主的高大山脉组成，地理学家称它为山原。全世界海拔超过8000米的山峰有14座，其中10座集中在青藏高原。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大多终年积雪，分布着银链式的冰川。青藏高原是什么时候长这么高的呢？至今为止，科学家对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和幅度存在不同的认识。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它原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距今4000万至3000万年前才由大海全部变成陆地。直到1000万年前，青藏高原还不太高，海拔只有1000米左右。只是到了地质时期的近期，由于印度板块向下俯冲到欧亚板块下面，导致南北两侧板块运动，原始高度受到压力，形成垂直方向上的大幅度抬升。许多证据说明，在这段时间内，高原平均上升了3500到4000米。这段时间仅仅是地球年龄的1/1000，所以青藏高原还非常年轻，就好像一个巨人，在一年之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酣睡，直到除夕的最后一个小时才突然苏醒过来，屹立在地球之巅。青藏高原的抬升过程不是匀速运动，也不是一次性的猛增，而是经历了几个不同的上升阶段。当大约10000年前发生了第三次强烈隆升后，高原面平均高度已经达到了4000米左右，一些大山岭超过了6000米，这种抬升至今还在继续。青藏高原内部地形复杂多样，昆仑山与冈底斯山之间是藏北高原，也叫羌塘高原。羌塘地面坦荡，湖泊星罗棋布，东西长约2000千米，南北宽约700千米，平均海拔4500到5000米。阿尔金山到祁连山和昆仑山之间是柴达木盆地，面积22万平方千米。这个高原上巨大的构造盆地内，盐和石油、天然气资源都非常的丰富。冈底斯山到念青唐古拉山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为藏南谷地，谷地中流淌着雅鲁藏布江，水源充足，牧草丰美。青藏高原的高度约达到大气对层流的1/3，气温低是必然结果。青藏高原腹地年平均温度在零。

度以下。大片地区最暖月平均温度也不足十度。久居高原的人们都知道，盛夏季节也离不开毛衣，甚至还要穿棉衣。海拔4500到5000米以上的地区，每年七八月间也会有几天飘着雪花。这样寒冷的气候，只有地球的南北极地区可以相比，因此它当之无愧是地球的第三极。青藏高原太阳辐射强烈，即使是严冬酷寒季节，太阳一出来就比较暖和。强烈的太阳辐射加上地势高原差很大，使得青藏高原上并不只有冰天雪地，那里既有冰峰雪岭，也有宽谷盆地，既有原始森林，也有草原牧场，既有大江大河，也有湖泊沼泽，既有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也有四季温暖、稻谷飘香的鱼米之乡。青藏高原东南部，在不到40千米的水平距离内，高度仅相差7000米以上，从河谷到山巅，可以看到类似从极地到赤道的全部自然景观变化，形成了所谓山下开花山上雪，十里不同天，一日有四季的奇特景象。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地球会成为生命的乐园？地球上不仅生存着人类，还有着动物、植物、微生物等众多的生命形态。从广阔的大地到浩瀚的海洋，从茂密的森林到湍急的河流，从高峻的山岭到幽深的洞穴，从酷热干旱的沙漠到天寒地冻的极地，生命几乎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地球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生命呢？因为地球有着可供生命生存和繁衍的种种有利条件。生物体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新陈代谢，只要生命没有终结，新陈代谢就不会停歇。而生物要进行新陈代谢，就必须有足够的物质和能量来源，因而必须有合适的资源和环境条件，特别是要有足够的液态水。液态的水是很好的溶剂，能溶解多种化学物质，进行生命所需要的各种生化反应。地球是一个幸运的星球，处在一个有利而稳定的空间环境中，经过几十亿年的演化，又形成了一个奇妙的能保障生命生存和繁衍的内部环境。地球上有各种营养物质和能量来源，还有足够的液态水，各种生物都能在地球上找到合适的环境和资源，又以各自特有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不断的繁衍，形成了地球特有的生物圈。这个生物圈就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乐园。

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什么时候发射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是于1970年4月24号发射的。当天北京时间21:35，它从中国西北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13分钟后进入预定轨道。东方红一号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1958年，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由此掀开了中国向太空进军的序幕。以钱学森为首任院长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负责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当时共做了5颗样星，结果第一颗卫星就发射成功。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安装了一台模拟演奏东方红乐曲的音乐仪器，在地面上可以通过电波收听到这段音乐，这颗卫星由此得名。由于这颗卫星运行的轨道较高，确保了它能长期不坠落，所以目前仍在太空中飞行。东方红一号卫星反映中国当时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赢得了一片赞誉。国外媒体纷纷发表评论，这颗卫星发射成功，表明

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体现了中国一直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人类的幸福和进步进行宇宙开发。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事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6: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17: 就在里里外外红火热闹的时候，巧珍正一个人待在他自己的窑里。

0: 他坐在炕头上，呆呆地望着对面墙壁的一个地方，动也不动。外面的乐器声、人的喧哗声、端盘子的吆喝声，都好像离他很远很远。他想不到，22年的姑娘生活就这样结束，他从此就要跟一个男人一块儿生活一辈子了。他绝没有想到，他把自己的命运和马栓结合在一起。他心爱过的人是高加林，他为他哭过，为他笑过，做过无数次关于他的梦。现在，梦已经做完了。乔真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感到疲乏的要命，就靠在铺盖上闭住了眼。渐渐的，他感到迷迷糊糊的，接着便睡着了。门吱呀一声，把他惊醒了。他侧转头，见是他妈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摞衣服。把衣服换上，再洗个脸，梳个头，快起身啦。他妈轻声对他说。巧珍用手指头抹去了眼角两颗冰凉的泪珠，慢慢坐起来，下了炕。
1: 这时候，外面的鼓乐突然吹奏得更快更热烈了，这意味着最后一席已经起场，吹鼓手正在结束他们的工作，准备吃饭了。巧珍他妈只好赶紧把巧珍扶在椅子上，给她换衣服。换完衣服，他就又倒了一盆热水，给巧珍洗去满脸泪痕，然后就开始给巧珍梳头。就在这时，巧珍妹妹巧玲进来了，她刚放学，也没去吃饭，就进来看她二姐。漂亮的巧玲很像过去的巧珍，修长的身材像白杨树一般苗条，一张生动的脸流露出内心的温柔和多情，长睫毛下的两只大眼睛会说话似的扑闪着。巧珍看见她妹妹，便伸出自己的一只手抓住了巧玲的手，非常动情地说，
0: 巧玲，好妹妹，你不要忘了二姐，你要常来看我。二姐没有念过书，但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我现在只有看见你，心里再畅快一点儿。
1: 巧玲眼里转着泪花子说，
0: 二姐，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苦。
1: 巧珍说，
0: 妹妹你放心，不管怎样，我还得活人，我要和马栓一块劳动，生儿育女，过一辈子光景。
1: 巧玲在巧珍面前蹲下来，两只手捉住巧珍的手说，
0: 二姐，你说的对，我以后一定会经常去看你的，我从小就爱你，虽然你没上过学，但你想的事很多，我虽然上了学，但受了你不少好影响，否则我的性格很倔，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开展。二姐，你也不要过分想以往的事了，对待社会，我们常说要向前看，对一个人来说也要向前看，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方面不满意就灰心。比如说我吧，梦里都想上大学，但没考上，我就不活人了吗？我现在就好好教书，让村里其他娃娃将来多考几个大学生。就是不能教书，回村劳动了，该怎样还要怎样嘞。
1: 已经在各方面开始成熟的巧玲，这一番话把巧珍说的眼睛亮了起来，她的手紧紧抓着巧玲的手，只是说，
0: 你一定常来看我，常给我说这些话。
1: 巧玲不住地给她点头，然后突然愤愤地说，
0: 高加林太没良心了。
1: 巧珍摇摇头，又痛苦地闭住了眼睛。准备送人的巧英进来了，

0: 让他妈赶紧收拾齐备，说已经准备起身了。他妈让巧玲去吃饭。巧玲走后，他把窑里其他东西查看了一下，然后从后面箱子里拿出一块红丝绸，用发卡别在了巧珍的头上。这是蒙面的盖头。
1: 太阳西斜的时候，娶亲的人马160从刘立本家的土坡里下来了，唢呐、锣鼓、号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出村的道路两旁和村里所有人家的简畔上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娃娃们引着狗在娶亲队伍的前后乱跑，吹鼓手们在最前面，鼓乐齐鸣，缓缓引路。紧跟着是男方娶亲的人马，新媳妇红丝绸盖头蒙面，骑在披红挂彩的高头大马上，走在中间，后面是送人的女方亲戚，按规矩是引人的一辈，几乎包括了刘立本两口子全部参加婚礼的亲戚。立本按乡俗把这支队伍送到坡下，就返回自己家里了。他一进大门，立刻长长舒了一口气。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娶亲的人马在通过村子的时候，行进得特别缓慢，似乎为了让这热闹非凡的一刻更深刻地留在村民的记忆里。乔真骑在马上，尽量使自己很虚弱的身体不要倒下来。他红丝绸下面的一张脸痛苦地抽搐着，在估计快要出村的时候。 他忍不住用手撩开盖头的一角，他看见了嘉林家的简盼，他曾多少次朝那里张望过呀！他也看见了河对面一棵杜梨树，就在那树下，在那一片绿色的古林里，他们曾躺在一起抱过、亲过，别了。 过去的一切，乔真放下红丝绸，重新蒙住了脸，泪水再一次从他干枯的眼睛里涌出来了。
1: 张克南把他的全部苦恼都发泄在了一根榆木树棒上，这根去了根梢的榆木树棒。 就躺在他家院子的石炭和柴垛旁。他们家现在做饭和今年一个冬天的引火柴，本来早已经绰绰有余，根本不需要劈柴了。就是缺少劈柴，他们向来谁又亲自动过手呢？没了埋几担就行了，不需要张克南费这大的劲儿。这根粗壮的榆木树棒，谁也不记得是哪一年躺在他们家院子的。 也忘了是什么人给他们送来的，反正一直就在那里阻挡柴垛，防止落好的劈柴倒下来。张克南在接到黄亚平断交信的第二天，就从副石门市部后边的院子里带回一把长柄大斧头，一声不吭地破起了这根榆木棒。在本地的树木中，榆树的纤维是最坚韧的。 一般人谁也不做劈柴手，因为很难破开。张克南一下班就劈，他好多天实际上没有劈下来几块柴，他也根本不管劈下来了还是没有劈下来，反正只是劈。满头满身的汗，气喘得像拉风箱一般急促，但他一刻也不停地挥动着那把长柄斧头。 实在累得支持不住了，就回去仰面躺在床铺上，头枕着自己的两个手掌，闭住眼，一句话也不说。他母亲有时过来看看他这副样子，也一句话不说，只是沉着脸瞅他两眼。柯南母亲内心有些什么翻腾，看不出来，只是戒了一年的烟，又开始抽上了。
0: 柯南他父亲正在县党校学习，经常不回家。这个独院整天都静得没有一点声响。这一天，柯南拼命劈了一会儿榆树棒，又闭住眼躺在了床铺上，高大结实的身体像没有了气息似的，动也不动。他母亲进来了，这次，母亲开了口。 楠楠，你起来。张可南好像没听见，仍然一动不动躺着。起来，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你像你没出息的父亲一样，二十几岁了，看窝囊成个啥？柯南睁开眼，看了看。

0: 亲的阴沉脸，不说话，仍然躺着。
1: 我给你说，我前两天已经打问清楚了，高加林那小子是走后门参加工作的，是马屁精马占胜给办的，材料我都掌握了。
0: 母亲脸上露出一丝捉摸不来的笑影。张可南仍然没有理他母亲，他不知道这个事和自己的失恋有什么关系，淡淡地说：“
2: 前门后门，反正都一样。”
1: 你这个窝囊废！我跟你说，妈前几天已经给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揭发控告了这件事，今天听县纪委你江叔叔说，地纪委很重视这件事，已经派来了人，今天已经到了线上。他高加林小子完蛋了。
0: 张可南一闪身爬起来，眼瞪着他妈喊：
2: 妈，你怎能做这事呢？这事谁要做叫谁做去吧，咱怎能做这事来？这样咱就成了小人了。
1: 放你妈的臭屁，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爱人都叫人家挖走了，还说这一个钱不值的混账话。我为什么不揭发控告他狗日的？一个乡巴佬欺负到老娘的头上，老娘不报复他还轻饶他呀？再说他走后门违法乱纪，我一个国家干部有责任维护党的纪律。
2: 妈，从原则上说你是对的，但从道义上说，咱这样做就毁了，众人都长眼着嘞，绝不会认为你党性强而是报私仇嘞，咱不能用错纠错。
0: 他妈抢前一步上来，啪啪的打了张可南几个耳光，然后一屁股坐在床上哭起来了，嘴里伤心的喊叫说：
1: 我的命真苦呀，生下这么个不成器的东西。
0: 柯南手摸着被母亲打过的脸，眼泪直淌，说：
2: 妈妈，你知道我非常喜欢亚平，我心里一直像刀割一般难受，我甚至想死。我也恨过高加林，但我想来想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既然亚平不喜欢我，喜欢高加林，我就是再痛苦也得承认这个现实。你知道我心善，从小连别人杀鸡我都不敢看，我一生中最害怕和厌恶的就是屠宰场，我一听见猪的嚎叫就头发倒竖，神经都要错乱了，因此我也不愿看见在我的生活周围，在人与人之间精神上互相屠杀。妈妈，我这人你了解又不完全了解，我平时是有些窝囊，但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原则。我虽然才25岁，但我已经经历了一些生活。我之所以社会上朋友多，大家也愿意和我交往，就因为我待人诚恳宽厚。我也有我自己的缺点，性格不坚强，在生活中魄力不够，视野狭窄。亚平正是不喜欢我这些，但他并不知道我还不至于就是一个堕落的人。亚平，你不完全了解我呀。
0: 张可南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胸口，先是对他妈说，后来又对他看不见的亚平说，脸痛苦地扭成了一种可怕的形象。他说完后一下子倒在了床上，死沉沉的，就像谁丢下的一口袋粮食。很久以后，柯南才从床上爬起来。他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院子里静的像荒寺古庙一般。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广播连续剧《华山飘夫》，请听第六集。

0: 哥几个，
1: 加油干啊！挑得多，挣得多呀！啊！
2: 哎，老吴，哎，石台上给咱的贡献确实不
3: 低，比往山上挑东西挣得多。
4: 真是啊，
3: 这啥时候能拿到工资呀？
5: 哎，都是俺，俺想知道，俺们有没有给过钱
1: 呀？哥几个呀，你们放心，工资啊很快就发，少不了你们一分一文。
6: 对，
1: 你们呀少说话多干活，有说话的闲工夫呀就能多跑一趟了啊！
6: 哎，马厂长说的对，钱呢都在账上放着呢，啊，不出下礼拜。前面的工资和现在的一块都给你们发了。
5: 哎，好，
7: 快说，快说，
5: 行，
7: 咱说好，
5: 赶紧再拿来，
7: 走，
5: 快过来，
7: 来，
5: 走，
7: 上下，
1: 一，二，
5: 三，
1: 一，
7: 你们多
1: 快点来，夏总，你还真是华山跳夫的福星啊！
6: 这有肉咱们大家吃啊，有钱咱们大家挣嘛。
1: 对，
6: 哎，强哥，那个铜山那个路修的咋样了？
1: 我正在抓紧时间赶工期，可这里的老百姓比较迷信。
6: 哦，
1: 山沟有一棵千年的老桃树，它挡在了路中间。昨天半夜我带人去砍，哎，让村里的三把给挡住了。
6: 是吗？
1: 嗯。
6: 哎，这当地的人，这点困难呢，难不倒您。哎，您知道这一天要耽搁多少钱呢？
1: 我知道。
6: 哎，马厂长，来，你看，啊，这沟里头的石材都堆成山了，啊，光靠人挑，那啥时候能挑出去啊？啊，哎，俺的意思啊，咱得抓紧时间把这个路修好了，让汽车进来，把石材能挖出去，啊，咱们才能挣大钱呢。
1: 对，我马上去做协调工作。
6: 哎，好，哎，你抓紧啊。哎，马厂长，金川那小子咋来了？
1: 嗯，
6: 啊，
1: 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他呢，他倒来了。咱们修路砍树，就是他串通了韩八，让人挡着路。
6: 哦，那这样吧，俺先回避，你去会他。
1: 好，你放心吧，啊，
6: 嗯，
1: 哎。秦川，哎，你来干啥呀？
8: 钱老叔，
1: 哎呀，
8: 你们这石材厂可是干得热火朝天呀！
1: 那当然了，我这儿工资高，待遇好，挑夫们当然乐意在我这儿干了。
9: 哎，叔，听我一句劝啊，在华山风景区内开石材厂，这是违法行为啊，赶紧得停手，不敢到时候弄得鸡飞蛋打，吃后悔药。
1: 哎呦，你是谁呀你？啊，我开石材厂还弄得鸡飞蛋打？我就是鸡飞蛋打，关你个屁事。
9: 叔，现在不是前些年，现在国家那是开始重视环保了，打击非法采石采砂的新闻您没看呀？
1: 看了又咋样？我的采石场离华山主景区一二十里路，又是在山后面的玉道里边采石。只要你小子不起坏心眼儿。

0: 乱，我的石材厂就没事儿。
1: 我，哎呀，叔，你想想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开石材厂动静这么大，那外界能不知道吗？
0: 秦川啊，你不用给我讲大道理。这年头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只要有钱，没有摆不平的事儿。
1: 可钱它不是万能的。
0: 小子，没钱也万万不能的。
1: 叔，好好好。叔啊，山沟那棵千年老桃树，那可是咱村的宝，你们千万不要砍啊。
0: 嘿嘿嘿，我说秦川啊，你一个外人，我砍不砍树关你屁事了。
1: 我申报老羌故里旅游文化项目，就在这片区域，需要这棵宝树。
0: 看看看看看，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吧？
1: 啊，
0: 你小子就是太自私了，为你自己搞旅游项目，对我的石材厂百般阻挠，对不对？
1: 我，叔，你误会我了。这棵树，它有1000多年了，那是政府重点保护的古树。你们砍树就不怕违法吗？
0: 你小子啊，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1: 我
0: 告诉你，你少拿大帽子压我。你一个小屁孩，左一个违法，右一个违法，你吓唬谁呀？我马祥生走南闯北大半辈子，我怕啥？
1: 叔，你听我说，
0: 少给我叫叔，我应不起。秦川，我警告你，你小子给我乖乖的，别坏我的好事儿
1: 啊。
0: 啊，还有离我家佩佩远点，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
1: 叔，这啥叫坏你的好事儿啊？我是在真心的帮助你啊。
0: 哼，谢谢你的好意，你敢给我滚滚滚滚滚滚远点。
2: 马总，马总，
0: 哎，
2: 不好了，出事儿了。
3: 出啥事儿了？
2: 山上放炮炸石头，伤了2个，金锁的腿让石头给砸断了。
3: 啊，金锁的腿断了
2: 啊！
3: 我的妈呀，这该咋办呀？那赶快叫救护车呀。
2: 不行，那车开不进来啊。
3: 这赶快往外抬呀。
2: 好，知道了，知道了，
3: 你们几个都去帮忙。
2: 好嘞，走。
3: 我的妈呀，
1: 叔你别急，我先打个电话，你别急，你别急。喂，唐主任吗？哎，你好，我是秦川。对，在华山仙桃遇到有人受伤，请您赶快派救护车。啊，对，到山口等着。好，我马上组织人员把伤员抬出来。好，一会儿见。哎，
3: 贾总。
4: 喂，谁呀？
3: 炸石头，伤了2个民工。金锁的腿断了，
4: 小民工。
3: 哎呀，你快拿2万块钱往县医院走，我随后就到。
4: 啊，炸石头伤人了？
3: 是啊。
4: 哎，强哥，你别着急啊，你听俺说。哎呀，你看这些天呐，这个到处在花钱。
3: 哎呀，贾总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咋说这话呢？
4: 哎呀，不是的，你听俺说嘛。哎呀，俺这个最近俺这个手头啊。
3: 哎呀，你再紧张啊，也得给人家金锁看病。
4: 你
3: 快点，我得去抬伤人。
1: 强生说，你别急，我身上带银行卡了，钱够用。
3: 我不用你的钱。
1: 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救人要紧，赶快走，赶快走。
3: 走。
5: 老汉，
1: 哎，
5: 下雨了，走，找个地方躲躲噻。
6: 哎呀，老婆，没得事，今天这个雨啊，充其量是个中雨。哎，雨中有华山，都有感觉噻。
5: 你说的太好了。
6: 嗯，要得。
5: 哎，老汉，
6: 哎，
5: 那个劈山救母，南风几顶，还有那个长空栈道，
6: 哦，对对对，
5: 长空栈道。哎呀。这华山上的景点哦，一个个都太刺激了。
6: 哎呀，我跟你说，刺激就在后头嘞。走走走，

0: 东风腰子翻身，
1: 哎，去了赵匡胤啊和陈团老祖下棋都华山的地方耍一下，好不好？
2: 哎呀，好好好，哎，你把雨衣穿好，走。
1: 哎，好，要得要得，好，走走走，
2: 走
1: 喽。
3: 赵团子女，
0: 哎，老婆，你停一会儿，又能再唱秦腔。
2: 哎呀，这华山还真的是个神山哦，下那么大的雨，还有人唱戏。
1: 你快看，又是个华山挑夫。
2: 那在哪儿？
1: 哎呀，还来不是吗？你看，哎，这个茶儿道道上过来的那一个。
2: 哦，我看见了。哎呀，还真的是哦。这几天在华山上听女挑夫吹笛子，听男挑夫唱老腔，今天这个又唱秦腔。哎呀，这华山挑夫啊，个个功夫了得。
1: 哎，了得了得。哎呀，早都听说这华山挑夫，哎呀，个个都是人物。哎，这几天意见果然不一般呐、
2: 啊，不一般不一般。哎，老汉儿，
1: 哎，
2: 这个挑夫好像是往东风送东西嘞。
1: 哦，
2: 哎，跟咱们一条道嘞。
1: 哦，一条道嘞。好好好，哎，我去问一下啊。
2: 你去问一下。
1: 好好好。哎，师傅好。哎，师傅你好。哎呀，这么大的雨。你还挑东西上山呀？啊，哎呦，你歇一下噻，歇一下吧。
4: 你们不也没歇吗？哎呀，这山上呀，游客多
1: 啊，
4: 需要的东西也多，我们不敢歇啊。
2: 师傅，你可真了不起！
1: 了不起，了不起呀！
4: 有啥了不起的？我们常年四季啊，天天挑东西上山。刮风下雨，烈日风雪，都习惯了，习惯了。
1: 哦，这个样子。师傅
4: 啊，
1: 来喝瓶矿泉水噻。
2: 喝个水噻。
4: 不用不用不用
1: 啊，谢谢啊。你喝，你喝，你喝。
4: 啊，你不喝
1: 啊？来，哎呀，那我喝了啊。
4: 你喝，你喝。
2: 你喝噻。
1: 哎，不喝不喝。

0: 你咋把瓶子往山沟里扔了？
1: 师傅，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个我没得在意，
0: 没在意，那没在意，没在意，你也不能往山沟里扔瓶子呀、啊！
1: 实在是对不起，下次我一定注意，
0: 下次注意。别走，
1: 快走，
0: 别走！你把瓶子给我捡上了。
1: 师傅，对不起嘛，我错了，下次一定注意嘛，好不好？
2: 老公。你不就扔了个瓶子吗？有啥子对不起的？
0: 美女，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在景区乱扔东西，这本来就不文明，你咋还能说这话呢？
2: 我说啥话了啊？不就扔了个瓶子吗？知道你这样小题大做的吗？
0: 小题大做？如果让你们这样，成千上万的人来华山，都随手乱扔东西，那我们华山不就成了垃圾山了？
2: 垃圾山？你太夸张了噻！
3: 太夸张了！
0: 不行！你们必须下沟把这个瓶子给我捡上来，扔到垃圾桶里。
3: 老兄，你没得搞错吧？你就是个挑夫嘛！在我们那儿就是个棒棒。你把你的货挑好送好就可以了嘛！你管理太宽了噻！
2: 太宽了噻！
0: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一个挑夫咋了？
3: 管你太宽
0: 啊！我管得宽，这华山上的事儿就是我们挑夫的事儿。这我管得宽有错吗？你们知道这一年到头有多少清洁工冒着生命危险下到山沟里捡垃圾？你们知道吗？
3: 是这个样子啊。

0: 师傅，今天是我做的不对，可是你看呀，这么大的雨，你让我下了个沟沟里头去捡瓶子，这个太危险了，
1: 太危险了。
2: 行，没有危险，你下去捡上了。
1: 老汉，这条不一根筋，不要跟他啰嗦了。
2: 你说谁呢？啊，你说谁一根筋呢？你咋还骂人呢你啊？
0: 师傅，莫生气莫生气，我对不住了好不好？是这个样子，你做你的跳不如我们走我们的旅游道。
2: 你
0: 再会
3: 再会，
2: 你们给我站住站住！
0: 哎呀，
3: 再会了师傅。
0: 老妹儿，你个瓜娃，
2: 站住，
0: 快去走吧。
1: 你拦我走的。
2: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
1: 那个人不会再追我们了吧？
0: 你让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老婆，老婆，莫跑了，莫跑了，猛子再追，猛子再追。你看，那个人下沟沟里头捡瓶子去了。
1: 我看到了。
0: 哎呀，
1: 老汉，这化身跳夫这么好的，我们刚才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0: 我的师傅，师傅，你确实有点过分了。我应该改一改这个哈毛病，不是唱会儿的乱扔垃圾。还收钱的很，我跟你说。
1: 好了好了，你一定要改。好了，快走。
0: 好好好，要得要得。老婆，你慢一点啊，不要着急，慢一点。
1: 老汉，这要是翻身，太危险了，我不敢下去了，不敢爬了。
0: 你莫爬，你莫爬。老婆跟你说啊，你看一下啊，那个赵匡胤输给陈团老祖的下棋亭，就在今次啊。不去那个地方，你转一下，你想留到下辈子噻。
1: 老汉，要不我们不下去了噻？
0: 没得事没得事。有我在，你怕啥子吧？不要怕，好不好？好不好？走走。
1: 那好吧。
0: 是这个样子啊。我先下去啊，然后我在下边呢，接着你，好不好？好好好。
1: 你慢点。
0: 好。
1: 你慢点啊。
0: 好好好。
1: 把那个铁链抓住。
0: 哎呀，你不要吓唬我噻。哎呀，一惊一乍的。
1: 你慢点，慢点。慢点。老汉。把岩石上那个巨娃娃拆了了，拆了，
0: 拆了了，拆了了。
1: 对，慢点，慢点。
0: 人家彪悍了，
1: 慢点，慢点。
0: 哎呀！
1: 老汉，老汉，救人呐，救人！有人摔伤了，老汉，老汉，救人呐，快救人呐！老汉，老汉，这下着雨，附近没得人，这咋子办噻？
0: 老婆，你听我说，我的左腿骨折了噻！哎呀，疼死人了！
1: 这咋办噻？咋办？
0: 我跟你说，
1: 你说，
0: 哎呀，你不要哭噻！哎呀，我跟你说，你去到东风饭店那儿，赶紧去叫人噻！
1: 好，知道了，你叫人，你叫捡起哈，我去叫人救你。
0: 你快去，你快去！老婆。
4: 师傅，油泼面来了。
5: 好，谢谢。
1: 救人！救人！快救人！有人摔伤了。
6: 有人摔伤了？人在哪儿？
1: 我老公在窑子翻身底下。
6: 你别慌，我马上找人去救人。
1: 谢谢，谢谢。
6: 刘军，刘军，走，跟我去救人去。
7: 知道了。
6: 哎呀，宝国，你来的正好。
8: 江老总。你这急呼呼的有啥事啊？
6: 哎呀，你上来的正好，赶紧放下担子，跟我去救人去。
8: 救人？救啥人？
6: 这位女游客的老公在药子翻身那儿摔断了腿。
8: 咋是你？
1: 我师傅，对不起对不起，这个瓶子是我们不对，我给您道歉，你一定要救救我老公呀。
6: 老公，你们认识啊？
2: 哎呀，不，啥话也别说了，你前面带路。
1: 好，
2: 江总，拿根长。

0: 张绳子啊。
1: 哎，好，哎，刘军、老郭，咱们走，
2: 走。
3: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华山挑夫》第六集，感谢您的收听。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放波，鼓声雄，一饮其邦，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

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世界的各个海域都有飞碟出没，其中飞碟出现最为频繁的当属百慕大三角区。许多军用飞机和民航飞机的驾驶员、海军和民航的水手、渔民、记者、研究人员都在这里的海域或空中目击过各种各样的飞碟。在百慕大地区，不仅已有数以百计的各种飞机、船只在状态极为良好的状况下眨眼之间不留痕迹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的三枚带弹头的火箭也莫名其妙地掉进了百慕大三角区。可是谁也测不出火箭坠落的精确位置，自然也就无法打捞。在百慕大三角区水下，人们已经发现了不少的人工建筑和两座巨大的金字塔，显然不是生活在地球陆地上的人类所为。在这个水域，除了有所谓的幽灵潜艇出没之外，人们还发现过一些无法解释的东西。1996年9月，一个名叫马丁·梅拉克的探宝者在离美国佛罗里达海岸线12米的海水中看见了一个形如火箭的东西停在那里。梅拉克立即向军方做了报告。9月27号，梅拉克陪同两名海军潜水员再次来到那里，并且找到了那个物体，并将它送到了美国海军部。可是就连美国最优秀的专家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显然它不是地球人制造的。百慕大三角区出现的飞碟实在太频繁，以致生活在其周围广大地区的居民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而这里又常有飞机、船只莫名其妙的失踪，人们自然把这一系列的失踪事件与 UFO 联系起来了。一些飞碟专家经过长期的分析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假设广阔的海洋是 UFO 在地球上的理想基地，那么百慕大三角区就是最好的基地总部。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常言说水往低处流，然而事实却让人们对这一说法有了新的认识。这一奇观发生在新疆南疆克孜勒苏自治州乌恰，距县城190千米处有一条名叫石克的小河上。这条小河呈南北走向，眼看着河水从上游的低洼之处沿着山坡像蛇一样逶迤向上流行，最后竟爬上一个10几米高的小山包。河水在山包上转了2个弯，然后在山包的另一侧又顺着山坡向下游流动。驻守在这个小山包上的边防战士天天利用这股神水烧水做饭洗衣浇地，只是弄不清楚这河水为什么竟往高处流。测绘人员曾专程来这里实地勘察，证实山包确实高出上游河面14.8米。有不少地理地质学家亲临实地考察，也没有得出科学的解释。

在1980年6月的一个阴雨天，湖北省水文地质大队的几名地质人员在路过陕西省浔阳县境内一条深而狭窄的峡谷时，突然听到一阵震耳的枪声以及大人和小孩的哭喊声。这恐怖的声音来自何处呢？据说解放前夕有一个马戏班路过这条峡谷，遭到了一支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屠杀。当时正值雨季，也同样是阴雨天，山谷中枪声大作，哭喊连天。以后每到这个时节，一遇上阴雨天，便会响起这些声音。这一离奇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猜测。有一种观点认为，峡谷两侧高峻的山崖中可能含有一种磁性矿物，在某种情况下能像磁带那样录下当时的声音。一旦外界条件具备，磁带中的声音便被释放出来。此说是否属实，还有待科学的证实。

在北京郊区延庆西北部的一个山谷里，坐落着148个安静的古代洞穴。它们被开凿于陡峭的岩壁上，因而得名古崖居。这里是我国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崖居遗址。据考证，它由一支没有历史记载的古代先民所开凿。是古人在山崖上开凿的石窟居室的遗址。到底是谁修建了它们？修建于什么时期？建造的原因和方式。

是怎样？真是一串串引人入胜的难解之谜。古崖居分为前中后三部分，开凿在沙砾花岗壁上，洞口毗邻，错落有致，呈自然村落状。人工刻凿的石室有方形、长形，大的20多平方米，小的3-4平方米，有单间，有套间，还有颇具特色的三居室。全部的洞穴内都有门窗、炕灶、壁橱、烟道，还刻凿了石灯台、石灶台、石槽、石炕等，就像现代家具一样方便实用。其中有一石穴分为上下两层，还配了耳房和廊柱。由于显得十分宽敞讲究，考古学家推测这里曾是穴居主人集会或祭祀之地。关于古崖居的开凿年代，元朝、唐朝和辽代都有人提及，但又没人能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它的目的和用途何在呢？有人说是草寇山寨，也有人说是戍边驻军、战乱避祸和少数民族居住地，也都是说法之一。人们相信这里肯定是古代人的栖居之所，而且已经相当成规模。但他们为什么会最终放弃了这里，并且在史书上没留下一点点痕迹呢？

美国作家谢尔顿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虽然是虚构的，但却有现实中的原型，据说是以西藏古典传记中的世外桃源香巴拉为依据写成的。西藏经典中记载的香巴拉是个雪山环绕，天地之间纯净如水，黄金佛塔林立，处处宁静祥和的神圣王国。对于虔诚的喇嘛僧侣来说，这不仅是个神话般的传说，而且是他们终生追求、渴望而不可及的一处圣地。但是，以前这传说只是在藏民和喇嘛僧侣中流传，而希尔顿的书问世以后，香格里拉引起了世人的热烈关注，于是寻找香格里拉就成了世界上的一大热点。据我国西藏传说，前往香格里拉圣地的入口就在布达拉宫的神殿之下。这种传说有一定道理，因为布达拉宫本身就是藏传佛教的圣地，其选址和设计必然有其独特的匠心。另一种传说是，香格里拉不在西藏，而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克什米尔地区。近年来，又有人声称真正的香格里拉不在西藏，而在我国云南的中甸。此处处于终年积雪的雪山、江水奔腾的峡谷和大片的原始森林之中，天空碧蓝，泉水清澈，居民们都是藏族同胞。他们始终认为自己居住的这个地方就是香格里拉。神秘而又无限美好的香格里拉究竟在哪儿呢？以上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定论。也许香格里拉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象征，它可以指任何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同时又永存于世人的心中。

白头如新。邹阳，西汉初时齐人，最初在吴王刘濞手下任职，以文辞著称。吴王谋反，邹阳谏而不听，于是改投梁孝王刘武门下。邹阳为人有智谋才略，慷慨不苟合，因此遭到杨胜、公孙轨等人的妒忌，他们在梁孝王面前说邹阳的坏话，梁孝王听信谗言，生气地把邹阳交给掌管法律的官员审讯定罪，准备将邹阳杀掉。邹阳十分激愤，担心死后承担莫须有的罪名，就从牢狱里写信给梁孝王，信中列举事实说明，待人真诚就不会被人怀疑，纯粹是一句空话。信中写道，从前荆轲仰慕燕丹的高义前去行刺秦王，尽管天空出现白虹贯日的征兆，可是燕太子丹仍然担心荆轲害怕不能成行。魏先生替秦王谋划长平之事，也出现了金星遮掩卯星的预兆，而秦昭王仍然疑虑重重。他们的精诚所至，感天动地，显示出征兆，却不被燕丹、昭王两主理解，这难道不是可悲的吗？如今我竭尽忠诚，尽其计议，希望大王采纳。您周围的人不了解情况，终于把我交给官吏审讯，被世人误解。即使让荆轲、魏先生复活，而燕丹、秦昭王也不会醒悟。希望大王仔细地审查这种情况。卞和将宝玉献给楚王，可是楚王硬说他犯了欺君之罪，下令砍掉他的脚。李斯尽力辅助秦始皇执政，使秦国富强，结果被秦二世处死。因此其子装疯，皆于避世，他们都怕遭到这种灾祸呀。希望大王仔细地审查卞和、李斯的诚意，不要犯楚王胡亥偏听偏信的错误，不要让我被其子皆予耻笑。我听说比干被抛心，伍子胥的尸体被装进皮袋子沉入江里，当初我并不相信，现在我才了解了真情，希望大王仔细地审查，略微给我一点怜悯吧。俗话说，有白头如新，亲。

0: 待如故，双方互不了解，即使交往一辈子，头发都白了，也还是像刚认识一样。真正互相了解，即使是初交，也会像老朋友一样。这是为什么呢？相知还是不相知，不再相处时间长短呀。所以从前樊乌期从秦国逃往燕国，把首级借给荆轲，用来奉行燕丹的使命。王奢离开齐国前往魏国，在城上自刎，用来退去齐军，保全魏国。王奢、樊乌期不是因为齐秦是新交，燕魏是老相识，他们离开齐国和秦国，为燕魏二军去死，是行为和志向相合，而对正义无限仰慕的原因呐。所以苏秦不被天下人信任，却对燕国像尾生一样的信实。白圭战败，丢掉六国城池，却为魏国夺取了中山，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遇到知遇的原因呐。我听说庄仲严整上朝的人，不会贪图利禄而玷污道义，追求名誉的人不会放纵私欲，败坏自己的品行。因此县名叫做圣母，而曾子就不进去。成义的名字叫朝歌，而墨子就回车离去。如今让抱负远大的人为微重的权势所震慑，为高位大事所压抑，有意用邪恶的面目、肮脏的品行来侍奉阿谀献媚的小人，而求得亲近于大王左右，那么有志之士就会老死在岩穴之中了，怎么肯竭尽忠诚信义追随大王呢？这封信进献给梁孝王，梁孝王读了邹阳的信后很受感动，于是立即派人从牢狱中把邹阳放出来。邹阳出狱后更加敢于直谏，梁孝王对邹阳的谏言总是听从，后来邹阳成了梁孝王的上等宾客。太史公说邹阳的言辞即使不够谦逊，可是他连缀相类的事物进行比较，确实有感人之处，也可以说是坦率耿直，不屈不挠了。邹阳凭借斐然的文采以及争取自救的积极态度，最终自救成功，还成为梁孝王的贵宾。这启示我们，自助也，天乃助也，天无绝人之路，当遭遇绝境或险境时，不能心灰意冷，轻言放弃，或消极地坐以待毙。正确的做法是开动大脑，积极寻求解脱之法。再有白发如新，青盖如故，说明友谊的深浅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了解与不了解。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苏区政府决定对党政机关中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肃贪运动。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上回我们说到，赵匡胤准备跟随郭威一同西征，平定河中李守贞、长安赵思婉、凤翔王景崇三人的叛乱。在这三个人中，河中李守贞的准备最充分，实力最强，决心也是最大的。三个人虽然各自的想法不一样，王景崇想要升官发财，赵思婉想要一条活路，李守贞想当皇帝，但要单干还真不行，于是他们结成了军事同盟。而在地域上，三个地方又正好形成犄角之势，彼此互相呼应，能攻能守。怪不得汉隐帝前几次损兵折将无功而返，而这同样也是郭威将要面对的难题，应该先打谁呢？为此，郭威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上讨论很热烈，倾向于打王景崇或者赵思婉的比较多，因为长安和凤翔这两个地方的军事实力相对比较弱。道理很简单，先捡这软柿子捏。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发言的人是华州节度使扈延科。扈延科说了，古人说得好，擒贼先擒王，现在虽然三路叛兵连成一片，但实际上李守贞是盟主，另外两个最多只能算是从犯，如果李守贞被

可能是性格原因，他这个人性格比较温和，而乱世中需要的是铁腕人物，但他总算是凭借这几句话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郭威计策已定，立即兵分三路进攻李守贞。郭威没有一点元帅的架子，和士兵同甘共苦，一样穿着打扮，吃住也在一起，没开过小灶。他还虚心听取下属意见，经常亲自去探视生病的官兵，所以大家都喜欢这个和大伙打成一片的郭元帅。下级军官赵匡胤真的是应该感谢命运对他的恩赐，刚刚迈入社会就遇到这么好的一个人生导师。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赵匡胤被王彦超留下，或者待在随州的话，虽然也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奋斗故事，但成功的机会可就小很多了。到了河中以后，安营扎寨，安排停当，将士们都非常的踊跃，表示立刻要攻城。可是郭威却摇摇头说，各位不要忘了，李守贞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你们知道他曾经过多少次的大战恶战吗？立过多少次军功吗？何况现在河中城墙坚固，城外还有一条大河，他们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啊。如果贸然的发动猛攻，只会让大家白白送死，这是没有用处的。停了一下，郭威接着说，我们不用着急，现在着急的是他们，我们只要围住他，让他既没有办法突围逃走，又没有办法去搬取救兵就可以了。等到城里没了粮，军心就会动摇，然后我们再进攻，同时发放传单瓦解他们的军心。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轻松拿下河中了。听起来啊不错，但大家还多少有点担心。好是好，可是如果王景崇、赵思婉派兵来救李守贞，我们可要腹背受敌了。郭威微微一笑，用手捋了捋胡须说，这个大家尽可放心，这点我也想到了，他们俩呀有勇无谋，何况当地还有军队牵制，他们即使想来救李守贞也是有心无力，我们可以不用考虑他们。郭威让人在城外挖了好几条长长的战壕，将河中城四面围住，又在战壕沿线增设了岗哨，严密布防。这一招果然有用，城里派出的联络员无一漏网，都被抓住了，另外两个地方的联络员也没法进去。李守贞在城中渐渐开始着急起来，粮食越吃越少，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分兵突围。可郭威早防着他这招呢，正等他出来，只要城里守兵一出，就命各军兜头痛击，不能让一个人一匹马漏网。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就围城围了一年了，城里的粮食也快吃完了，李守贞终于支持不下去了。郭威看看时机已到，就命令发起总攻，很快就打开一道缺口攻了进去。李守贞收拾残兵败将，又在他的帅府周围构筑了一道城墙，负隅顽抗。眼看胜利在望，大家又请求猛攻，可郭威这时候却说，不忙不忙，俗话说狗急了要跳墙，

何况他这手里还有一些人马呢。这就好比啊，在水池里抓鱼一样。现在咱们都已经把水放干了，还着什么急呀？几天以后，李守贞全家自焚而死，守兵开门投降。另外两个地方也传来捷报，王景崇、赵思婉两人已被当地驻军攻破，恶魔赵思婉被满门抄斩，枭首示众，叛乱至此全部平息。在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郭元帅凭借异常冷静的心理素质，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而第一次直面血淋淋战斗的赵匡胤也有立功表现，虽然并不算抢眼。当然，由于战术战略运用得当，这一场战争本身就有点平淡，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也没有给年轻的赵匡胤提供太多的表现的机会。不过不用着急，表现的机会以后有的是。大功告成，郭威班师回朝，有立功表现的官兵们都得到了奖励，大家都很高兴。而且大家发现啊，郭元帅跟别人可不一样，他不抢功，功劳都归大家，过错反倒归他自己。而对于别的很多人，这句话呀，都要反过来说。当然，统帅的功劳是明摆着的。郭威回去以后，尹帝特别高兴，又赏这个，又赏那个，什么黄金、玉带、宝马、美女，凡是能想得出的，汉隐帝恨不得呀都赏给郭威，因为从此他摆脱了一块心病，心清气爽了许多。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郭威拒绝了。他说的是：“惭愧惭愧，我受命去平定叛乱，花了一年多时间，只攻下一座城，这谈得上什么功劳啊？而且我统兵在外打仗的时候，各位大臣也不比我轻松。这次真的多亏了他们，保障了军需物资，我才得以胜利。其实要说功劳啊，他们都有份儿。所以您还是把这东西啊分给大家吧。”真正是高风亮节。我相信呢，郭威这番话是真心的，他就是这么一性格。那些虚的他做不来。当然汉隐帝也充分表现出他的诚意，我也知道他们有功，以后呢会赏赐给他们的，这些东西啊都是给你一个人的，你就拿着吧，不要再谦虚了。这还不算什么，第二天郭威入朝，汉隐帝又要分封给他土地，给他亲王的待遇，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这个规格就很高了。要知道在当时，谁手里有军队，谁就能称霸一方。汉隐帝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但毕竟他还很年轻，他还不到20岁，办事容易冲动，容易过头。按现在的说法，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好在郭威的觉悟确实很高，他又一次拒绝了汉隐帝的好意。但是呢，隐帝一定要给。就这样，两个人把赏赐当成了皮球，一口气踢了个3-4个来回。最后郭威坚决地拒绝了，说什么也不接受。一时天下太平，百姓开始安居乐业了。时间又过了一年，转眼到了公元950年的夏天，辽国人又开始大规模的抢东西了。虽然赵延寿父子在辽国多年，帮他们引进了一些工业手工业，但是游牧民族的生产力毕竟有限，

毕竟千百年来，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的是不一样的血液。你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在那儿搞生产，还真难为他们。而且赵延寿父子不在了以后，那些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他们又都还给老师了，又开始了重操旧业。马背上的民族，战斗力确实不一般。怎么办呢？汉隐帝开会讨论的结果就是，由郭威统兵镇守边疆邺都，按惯例也派了一个监军叫王俊。监军嘛，顾名思义就是监督军队的一把手。军队你可以带走，但不能乱来。但此时出兵真不是时候，朝廷里面已经开始暗流涌动，文官武官分成了两派，明争暗斗。郭威也看出一些苗头，他当然被划入武官这一派，但其实呢，他并没有参与那些无聊的纷争。郭威跟两派的交往还都不错，有时候呢还出面调停调停，因此也没闹出大事来。可是郭威马上就要出去带兵打仗，未免有点担心。第二天他向隐帝辞行的时候，就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希望隐帝多任用忠臣能臣，远离小人和奸臣，至于辽兵自己一定尽力，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汉隐帝也很感动，答应一定接受郭威的建议。郭威放心的带兵走了，但是没过多久，京师就出事了。暗流终于演变成了一个阴谋，开花结果，迅速吞噬了所有的人，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这其中也包括在外带兵的郭威。当时朝中文官派的领军人物是苏逢吉，武官派的领军人物则有两位，分别是杨斌、史弘肇。不过苏逢吉虽说是文官领袖，但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没读过几天书，他的崛起其实很偶然。他的父亲叫苏越，是个酒鬼，虽然酒量不行，喝几杯啊就会醉，但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奇怪的是，就是这么一个醉鬼，后汉高祖刘知远却很喜欢他。后来他父亲又向刘知远斗胆推荐了这个儿子苏逢吉。虽然儿子除了会烧一手好菜没什么别的特长，也没怎么好好上过学，不过不要紧，刘知远看小伙子虽然学问不怎么样，但长得还算精神，甚怜之，所以就留在身边了。这小伙子估计啊还挺会讨人喜欢，所以没过多久就高升了。此后每一次刘大帅开会议事，他都会站在大帅的身边。要做到这一点还真不容易，要知道刘知远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平常一般不跟下属打成一片，好多跟随左右多年的同事平常都难得见他一面，但是这新来的小苏却每天在刘家进进出出，混在书房陪他说话，待遇确实不一般。后来甚至发展到旁人连公文都递不进去，只有苏逢吉可以。苏逢吉又善于察言观色，会在适当的时候递上公文让刘知远签字，所以刘知远越来越喜欢他了。而且苏逢吉的机会也赶得特别好，刘知远的大帅府不久就出现了一个空缺，职位是书记官。多少人熬一辈子都没能熬出一空缺，他一来就赶上了。不过第一人选不是他，

而是一个名叫邱廷敏的进士。但姓邱的主动放弃了，据说呀，他看出刘知远有野心，将来恐怕会受牵连，所以装病不来。他不来就便宜了苏逢吉了。一年以后，刘知远称帝，好不容易混到县令的邱廷敏又见到了苏逢吉，对方的身份已经是当朝宰相了。小人得志的苏逢吉不是会感恩的主，他在朝堂上狠狠地羞辱了邱县令一把。当了宰相，管的事儿更多了，更大了。虽然肚子里没多少墨水，但仗着胆子大，苏逢吉倒也没有心理压力。其实他只关心一件事儿，就是捞钱，捞钱再捞钱。有了宰相的头衔，捞钱可容易多了。其他的事儿他一般都懒得过问。他捞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敢开口。有一个叫李永吉的到京师来办事儿，立马就被他盯上了。李永吉的父亲是前朝的秦王，王爷玉带的收藏价值是相当可观的。他派人告诉李永吉，如果交出他爸爸的玉带，可以做个州官。但是李永吉回答说没有，苏逢吉就派人去黑市上买了一根玉带，让李永吉来买单。前朝宰相李松同样没有逃过他的眼睛。李松被辽人掠到了北方大漠，他的田产都被苏逢吉占了。后来李松回来了，他一点儿也没有要归还的意思。李松为了破财免灾，把田产契约都送给了苏逢吉，就算是过了户了。苏逢吉当然不会感谢李松，他这辈子也没感谢过什么人。相反，他觉得是李松故意给他难堪，于是他找人诬告李松，罪名是和家童二十人预谋在高祖山陵边作乱。李松经不住严刑拷打，只好认罪。在李松的口供上，苏逢吉又做了一次文章，将二十改为了五十，结果李松全族几十号人全部被处死。一朝宰相就这样被斩草除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二

0: 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0: 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3: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2: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4: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2: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2: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6: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请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8: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

0: 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7: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4: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7: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8: 村里把我们村的镇的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7: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9: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7: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0: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

0: 各科目的实兵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2: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邪光，烈炬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0: 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你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5: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4: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5: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4: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5: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6: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开封。昔日一幅清明上河图，激荡了多少人的心。贵为七朝古都的开封府，虽然呢已不再有清明上河图当中的景象，但是繁华依然不减当年。最美的是开封的夜，水系丰富的开封城，从天波杨府到包公祠，基本上每个著名的景点都有自己的一片水域。漫盏灯，一半在岸，一半在水，所有的灯光都是黄色或红色，于是也就看不真切那些古代建筑的本色，取而代之的是温暖与沉静。夜晚的古都里，小吃摊到处都是，满足你的胃，吃饱之后在盐城走上一遭，真的想在那里慢慢的变老。开封最美的季节是每年9到11月，最美看点呢有清明上河园、龙亭公园、包公祠、开封府、大相国寺。开封七朝古都，时有一苏二杭三汴州之说。古人的奇树名侠五凤楼，移门自古帝王州，汴京富丽甲天下等诗句，都生动地描绘了古都开封繁华盖世的繁荣形象。尤其是在北宋时期，借助汴水漕运的有利条件，开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口上百万，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给开封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在这里呢，千年铁塔樊塔巍然耸立，在宋金故宫遗址上建造的龙亭雄伟壮观，明朝修筑的城墙古迹斑斑，道教建筑延庆观风格别致，著名的中原古刹相国寺宏丽华美。开封还是我国著名的北方水城，水面面积占城区面积的四分之一。龙亭脚下的潘阳二湖，迎宾大道两侧的包公湖，犹如四块巨大的碧玉镶嵌在古城中，令人赏心悦目。清明上河园呢，位于开封城西北隅，东与龙亭毗邻，是以宋代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为蓝本的大型宋代民俗风情游乐园。整个景区内芳草如茵，钟鼓阵阵，古音萦绕，形成一派丝柳玉拂面，临波映银帆，酒旗随风展，车轿绵如链的栩栩如生的古风神韵。

0: 方里，形成了中原地区最大的仿宋古建筑群，成为中原大黄河旅游线上的一个重要景区。清明上河园不仅以恢宏的气势再现了《清明上河图》，更以巧妙的创意将历史活化。仿照原图，园内设驿站、民族风情、各座石阶、宋文化展示、花鸟鱼虫、繁华京城、休闲购物和综合服务等八个功能区，设教场、虹桥、民俗、宋都等四个文化区。整个景区内芳草如茵，古音萦绕，钟鼓阵阵，栩栩如生的古风神韵使游人仿佛穿越时空隧道，走进了一幅活动的历史画卷，常令人有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时光倒流之感。在这里，你可以着宋装、持宋币与宋人交易；在这里，你可以跨虹桥、登上扇门，领略古汴河风光；在这里，你可以焚香红佛寺，荡桨古画舫，赏玩玉骨轩；在这里，你可以饱帖孙杨殿，浏览文秀院，下榻古驿站；在这里，你可以划小船，绕石径，过曲桥，穿街市，登楼阁，听曲艺，看皮影，戏斗鸡，不经意间让你梦回宋朝，充分体味隔世繁华，细品大宋文化，依稀跨越历史的长河。作为一个集历史文化旅游、民族风情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趣味娱乐旅游和生态环境旅游于一体的主题文化公园，
1: 龙亭公园位于开封城内，南北交通中枢干线中山路北端，身为六朝皇宫，占地面积约1038亩，其中水域面积包括阳潘二湖，一共呢是710亩的龙亭，三面环水，风景秀丽，既有北方宫殿浑厚之气魄，又兼南国园林秀丽之娇美。大相国寺呢，位于开封市中心，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寺院，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水浒传》描写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就发生在其所辖之地。目前呢，保存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八角琉璃殿、千手千眼佛等殿宇古迹。
2: 大相国寺原名建国寺，位于八朝古都河南省开封市的市中心。开封是富丽甲天下、自古帝王都的历史文化名城，民间有一苏二杭三汴州之说。而大相国寺天下雄，天梯飘渺凌虚空，元辰福，是一座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卓越地位和广泛影响的著名寺院。寺院历史上名僧辈出，名士荟萃，寺藏丰富，鼎盛时期辖64禅寓院，占地达540亩。大相国寺相传为战国时魏公子信陵君故宅，齐天保六年555年在此创建国寺。唐代延和元年72年，唐睿宗因纪念其由襄王登上皇位，敕令改名为相国寺，并赐大相国寺匾。唐宋时相国寺规模宏大，仅中庭两舞即可容纳万人。明之前，寺内还藏有大量稀世之宝，如唐画圣吴道子、肃圣杨惠志和北宋大文豪苏轼的手迹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艺术宝库。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所描绘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林教头结识鲁智深等精彩故事，便都发生在相国寺的菜园里。当今的大相国寺院落深广，殿宇辉煌，雄风犹在。每逢金秋时节，寺满黄花，城满芬芳，更有双钟叩击，声波八方。古老的佛寺在新时代获得新生。钟楼内的巨钟高约4米，重逾万斤，铸于清乾隆33年1768年。据说每当清秋霜天时击撞此钟，其声传得最远，故相国双钟闻名遐迩，成为开封八景之一。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3: 太极起舞，天地宽。

少林功夫千年传承的华夏武魂。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精湛的武艺举世无双，少林寺威震四方。一首少林少林当年响遍中华大地，让我们回忆起争相观看电影少林寺的情景。那个时候去少林寺学少林功夫曾经是无数少年的梦想，易筋经、罗汉拳、铁头功、降龙十八掌，然后笑傲于江湖。为什么少林寺会倡导习武，而习武就是修行呢？少林武功起源于古代嵩山少林寺，并因而得名。嵩山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20年，也就是公元496年，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嵩山少室山五乳峰下。寺内不少文物是少林拳起源的历史见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白衣殿内的少林拳谱壁画，描绘了当年少林寺和尚练拳习武的真实情景。宏伟的寺院，张灯结彩，30个身着短装、神采奕奕的健壮武僧两两组合，分成15队，在演练少林拳，拳打脚踢，活灵活现。据历史记载，中国禅宗是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玄学文化充分交流、理解、融合，成为一个新的佛教宗派。它的禅法以定慧为本，注重摒除杂念，专心致志，安静深思，观物四谛，以明心见性获得智慧解脱。禅宗的入门功是参禅打坐，以静心养性为目的。这种静而不动的参禅宗法限制了众僧的肢体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众僧的健康。加上少林寺地处深山丛林之中，野兽和严寒酷暑的侵袭也直接威胁着寺僧的生命安全。为了驱倦防兽、健身护寺，僧人们参照各种动物的动作，比如像鸟飞、猴跳、虎扑、鱼跃等，并且仿效人们生产劳动的动作，如除草、犁地、背带、扛粮、拉杆、推车等，逐渐形成一套活动筋骨、锻炼身体的活身法演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最终形成功夫套路，成为少林拳的雏形。后来经过历代僧徒众长期演练、综合充实提高，逐步形成一套拳术，达100余种，武术上总称少林拳。它融健身、御敌、竞技为一体，是中华武术的典型象征。少林功夫是中国武术各个流派中历史悠久、门类最多、体系庞大的一个门派。据少林寺内流传下来的拳谱记载，少林功夫套路有708套，其中拳术和器械套路为552套，另外72绝技、擒拿格斗、卸骨点穴、气功等各种功法为156套，相关器具器械各有特点。2006年5月20日，少林功夫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少林功夫从开始就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国武术文化略述一文中指出，禅宗的修行成果就叫功夫，做功夫的目的是为了开悟成佛、超凡入圣，彻底改变人的品质。少林寺是禅与武相得益彰的产物，少林僧人习武是一种修行，所以又叫禅武，禅武合一。武是禅的表现，是禅生命的有形化。禅是武的精神本质，是上武精神的升华，以禅入武便可达到武术最高境界。少林功夫是拳禅一体的，拳是动，禅是静，少林功夫有了动与静的结合，传承了禅修的宗旨。禅宗六世祖慧能曾说，外不着相为禅，内心不乱为定。由此可见，他不主张身体静止不动，而是注重心不动，注重生活中禅修。而少林功夫正是继承了他的衣钵，在静修中由静生动，在修炼中力求一心不乱，明心见性。

0: 明心见性就是充分的认识自己，认识并持护自己淳朴而未被污染的心灵。而少林功夫的修炼，如果要达到上乘的境界，也一定要有一心不乱和明心见性的意境才能成功。少林功夫追求禅武合一的精神境界，是中国武术文化杰出的代表，也是少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呈现方式。禅宗讲究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修行，也同样能达到佛的境界。少林功夫作为少林寺僧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也被纳入到了学佛修禅的法门之中。禅赋予了少林功夫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智慧，旨在助力于习练少林武功者获得内心的觉悟和觉醒。由于佛教僧人的生活受佛教戒律约束，在少林寺这一特定环境中，佛教戒律又演化为习武戒律。戒律在习武者身上表现为武德，所以少林功夫往往表现出节制谦和、内敛含蓄和讲究内劲、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风格特点。1987年，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少林武功，少林寺专门组成少林功夫表演团，走访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表演武术、讲经论法、交流访问、播放少林题材的影视作品等方式，让外界了解少林文化，也使全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更多的认识了中国，并由此掀起了全球范围的少林功夫热。
1: 我们的目标就是学院开武馆，去我们的国家给人们给他们介绍，让他们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武术。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间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六月以来，继燃油车价格大跳水登上热搜后不久，二手燃油车价格大跌也冲上热搜。今年以来，国内新车销量出现明显下滑，相比之下，二手车市场呈现了较强的韧性。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上研分会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乘用车累计零售710万辆，同比下降19%，二手乘用车累计交易627.71万辆，同比下降0.66%。面对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波动，有车主哭诉，一个多月的时间，原本能10万元卖出的爱车，直接跌没了一部华为 Mate XT 非凡大师顶配版。而二手车商更是抱怨，二手燃油车价格体系正在经历剧烈动荡，部分车型甚至低于收车价格也卖不出去，下调价格的速度都赶不上厂家新车降价的速度，因此宁可骨折式清仓也不敢独压车。长期以来，我国新车销量远超二手车交易量，但随着车市的发展及消费观念的转变，二手车市场逐渐规范，新旧车交易量逐渐缩小差距，如今这比例已接近1:1，预示着市场发展似乎进入真正拐点。不过自二季度以来，二手车市场的压力也日渐显现，五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160.16万辆，环比下降4.17%，同比下降0.15%，交易金额为1050.15亿元，二手车转接率为31.46%，环比上月下降了0.87%，同比去年同期增长1.72%。二手车转接总量为50.38万辆，环比下降6.74%，较去年同期增长5.64%。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北京经真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显示，新车市场频繁的价格波动也让各级别车型的保值率整体呈现下滑态势。虽然近期部分新能源品牌新车价格有所回调，但二手车市场基本盘仍以传统燃油车为主，燃油车新车终端的持续降价直接拉低了二手车的整体行情。中高端市场包括中大型乘用车 SUV 受新车降价冲击最为明显，保值率降幅较大，相比之下，小型车和小型 SUV 成为五月保值率逆势上涨的细分市场。这主要是由于这类车型本身指导价低，且在油价偏高的背景下，低能耗含纯电代步车更受务实消费者的青睐，使用场景和供需关系的改变使得刚需代步车型的保值率得到有力支撑。二手车行业人士普遍认为，当残值体系全面崩塌，整个市场的交易逻辑将随着瓦解，消费者不敢买，二手车商库存积压不敢收，4S 店依旧换新推不动，因此当前稳定新车价格、捍卫保值率是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近日，《人民日报》解码制高点专题直播，走进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制造体系。作为全球首创的智能岛工厂，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蓬勃力量。伴随电智化深入发展，汽车产品迭代提速，用户个性化需求日益增长，传统流水线生产模式已难以兼顾规模化量产与定制化需求。上汽通用五菱坚守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的初心，通过重构汽车制造底层逻辑，以创新变革突破行业难题，为世界提出中国制造方案。面向电智化时代的用户需求，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制造体系在保留规模化生产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六大颠覆性创新，工艺可解耦，产线可重构，产能自适应，数据可增值，系统可进化，模式可拓展，破解了规模化与个性化不可兼得的行业难题。上汽通用五菱先后投入超百亿元资金，全球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把传统一环扣一环的刚性流水线彻底基础重构，改成由独立智能装配岛组成的并联柔性生产体系。传统流水线是车随线走的固定排队模式，一环拥堵，全线就停滞，而智能岛实现了车找工位，料找车的动态调度。动态工位可自主规划路径，绕过拥堵环节，前往空闲装配岛。目前智能岛制造体系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占比高达75%，可同步实现24款车型混合高效生产，智能化水平与生产柔性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凭借这根本性变革，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工厂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联合认定的全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并获得多位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智能岛制造体系为每个用户带来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用车体验，更好机器人加 AI 全流程把关，零件装配精度达0.1毫米级，错装率低至零，底盘一致性98%，确保所有车辆高品质交付，更省，制造成本降低5%至8%，省下的钱直接转化为更快的配置，让用户以极致质价比享受技术红利。更快，并联柔性工厂让个性化定制需求无需漫长等待，交付周期平均缩短30%，更安心，每台车拥有数字身份证，全生命周期100%可追溯，故障提前预警，服务精准高效。依托智能岛制造体系顶尖的高精度制造能力，整车出厂标准高度统一，做到万车如一。依托全流程品控与追溯体系，车辆长期行驶依旧性能稳定，品质在线，实现万里如一，让每一台驶出的车辆都能更好、更省、更快。

寒心。华劲 S 是上汽通用五菱与华为三智智能制造、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战略合作的集大成之作，是智能岛制造体系下线的首款旗舰车型，也是以民为本、科技向上理念的最佳实践。作为高品质科技旗舰大六座，华劲 S 联合华为乾坤、宁德时代、宝钢等顶级供应链深度共创，为我打造了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高品质体验，让用户享受到安全的家、智能的家、宽敞的家、舒适的家。华劲 S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以顶级智能体验回应主流家庭用户的出行需求。凭借过硬的产品力和极致的智驾比，华劲 S 与用户双向奔赴，恪守高标准制造质检，进行万车如一的品质交付。上市三周交付3603台，印证了智能岛制造体系更好、更省、更快、更安心的价值承诺，正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感知与信赖。智能岛制造体系的意义早已超越单个工厂的技术升级，它是新智生产力在汽车工业的生动落地，也是制造强国战略的实际践行成果，特为全球汽车行业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0: 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一家坐海边了，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们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1: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
4: 只为相拥。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6: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69亿辆，其中汽车3.6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5.59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25亿人。2025年全年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535万辆，已连续11年超过3000万辆。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2.01%。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02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 68.74%。 2025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293万辆，占注册登记汽车总量的 49.38%，与2024年相比增加168万辆，增长 14.93%。 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5.59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25 亿人。2025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2051万人。全国有103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了百万辆，与2024年相比增加了7个城市，其中49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7个城市超过500万辆。2025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4111万笔，其中汽车转让登记业务3841万笔。自2020年以来，全国二手车交易登记量已连续6年超过汽车新车注册登记量。另外，各地公安管理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义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

0: 换发临时号牌等业务 1.16 亿次。自公安部门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件事以来，已有200万名车主通过交管12123 UP 办理国产小客车注册登记。
1: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2: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1: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2: 那好吧。
1: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3: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呢？
1: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3: 哟，你家坐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1: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3: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4: 哎呦，
3: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1: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5: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亲兄弟。
6: 只为与你相拥。
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